0: 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结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0: 早上八点半，
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字，我是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本期声音字，我们继续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外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这个是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那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目前深圳市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收集最全的纪念馆，亦是岭南地区收集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主题性纪念馆。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香港沦陷后，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外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困于当地，他们的行踪逐渐被日军所察觉，处境万分危急。12月8号，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将他们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开始，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返内地。趁难民潮之机，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帮助下乔装成难民逃离。按既定西部交通线路，文化名人先后抵达深圳市阳台山下的白石龙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深圳阳台山文史研究会会长朱赤。
2: 白石龙村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为它处在当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中间，处在这样一个夹缝地带，村民我们的群众啊，积极的为部队站岗放哨，给他们送饭送菜啊，送吃的，而且呢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先后有数百人来到了我们阳台山，来到了白石龙，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捕一个人，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1: 整个大营救历时200多日，行程10000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10几个省市，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周涛粉、茂盾、张友瑜、柳亚子、胡峰等外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800多人。这场大营救被茂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3年12月2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在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土洋成为东中司令部和中共广东省林委所在地。1944年8月，广东省林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土洋会议的召开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东江中队由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转向较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江中队用鲜血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在惠州市水东街，有一栋由惠州直新市翟宇亭于1935年兴建的三层西式小洋楼，名叫东湖旅店。东湖旅店采用青砖墙体、平屋顶设计， 古朴的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布局，内院保留了一口老水井。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站的中转地之一，现在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岛，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奉命驻防惠州，包低了东湖旅店顶层，并在旅店门口设置了岗亭。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接到组织命令，在惠州建立中转地，发现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国民党布置有岗亭。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决定租低了旅店一二层作为秘密中转站。为了掩人耳目和便于开展工作，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细的身份住入了东湖旅店。那阵时卢伟如22岁，还未结婚，单身一人住高级旅店，很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就将卢伟如的未婚妻、中共淡水区委妇女委员叶景洲调来惠州。卢伟如还在东湖旅店附近成立了元吉行，在有香港经商经验的廖安祥的协助下，元吉行生意兴隆，为大营救提供了资金和物资保障。东湖旅店已经做好准备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另一头，周涛粉、矛盾夫妇、胡成等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白石龙稍作休整后再度启程。数百里的山路，他们不时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防备国民党的哨卡和沿途的土匪，经常昼伏夜出。但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在1941年2月14号深夜抵达惠阳。那一日正是农历除夕。这个时候入住旅店的文化界人士有20几人，又饿又喊瞓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即刻就瞓低了。但卢伟如和一起参与营救的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陈永是一点都瞓不着，他们考虑着天光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子住入了这么多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日必须要分出一批到不远处水东街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样跟他们做餐年饭。第二日正月初一天光的时候，卢伟如叫醒熟睡的被营救人员，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农工党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日到东和行照顾好他们，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铺入边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县龙船县老龙镇。战乱时节物资匮乏，但卢伟如还是拿了些鱼肉、两只鸡、木炭和时蔬。大年初一大家都非常高兴，围坐在一起食抢了一餐丰盛的年饭。1942年2月17号正月初三，卢伟如带着矛盾、张友如等20几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龙船县老龙镇，转向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送走他们后，东湖旅店又继续迎接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大营救历时200几日，救出了800几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无一落入敌手。他们在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系列斗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被矛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秘密中转站，见证并参与了一段名扬中外的历史奇迹，其承载的革命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东江中队港九大队系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嘅，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嘅武装力量。 港九大队是以香港新界居民子弟为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的游击队，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香港沦陷后，位于香港新界东北的客家村落乌蛟藤成为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全村500多人在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协助东江中队在附近的石水间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了8个月，令广东和延安保持联系。在日军对乌蛟藤村多次围剿中，村民的保护令游击队屡屡脱险。1942年9月，日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乌蛟藤村，逐家做搜查，无一所获。于是他们将村民赶到晒谷场，四周架住机关枪，并将村民拉至祠堂，逼问游击队员的去向。村长李世凡不惧灌水、火烧、马踏，守口如瓶，最终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村民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信息，为保护游击队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乌蛟藤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港九大队坚守香港，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参与上百场战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营救多位盟军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
4: 二战期间呢，其实英国政府呢，当时是无心保卫香港的，所以1941年12月8

0: 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要奋斗到底，一个国家能生存下去，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坚持抗争，我们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 1951年10月，为纪念乌蛟藤村牺牲的烈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纪念碑。1984年，原东江中队司令员曾生来到乌蛟藤村，提议将纪念碑改为抗日英烈纪念碑，并挥毫书写碑文。当时不少乌蛟藤村旅居海外的华侨考虑纪念碑年代久远，决定出资修缮。重修工程于同年年底开始，于1985年10月竣工。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重建一座大型纪念碑。新建纪念碑于2009年12月动工，2010年9月落成揭幕。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藤烈士纪念园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碑前常年鲜花不断。走近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碑身基座上的四个大字“浩然正气”。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在中山市五桂山区南桥村，珠江中队司令部旧址即古市祠堂坐落于此。呢度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指挥中枢及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五桂山峡区内青山连绵，溪水长流，四季花香。其中五桂山主峰五桂雄峰海拔531米，是珠江口岸地势最高的山峰。呢度绵延数百平方公里，河网密布，地形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开展敌后游击战，英勇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队伍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中队。1938年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请求，派干部指导抗日斗争。中央俾呢批干部嘅要求，一系指导抗战，二系建立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咗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谢立权、谢斌、梁鸿军等人南下广东指导抗日战争。谢立权同后嚟曾任中共中山院委书记嘅梁启达一齐三到中山，用咗近半年嘅时间喺五桂山进行实地调查。认为从其地形、中共组织力量、群众基础来看，五桂山确实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1941年9月，中共南潘忠顺中心院委作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珠江中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罗章友之子罗华生。
4: 当时我父亲罗章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带了18个人组成一个先遣队，下来那个五桂山创建那个根据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有敌、卫、皖，还有土匪，还有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拥护下，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呢，他们就坚决跟他们去斗争。
1: 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近3000人。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抗战的指挥中心之一。从延安来的谢立权和谢斌运用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山五桂山区阡陌中横、大沙田区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以夜袭、麻雀战、袭扰战、阻击战、伏击战、海上游击战、爆破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1944年春节期间，谢立权收到情报，敌人将出动8000人，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分十路围攻五桂山，号称万人大扫荡。于是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战略，牵制全面，激其要害，歼其一路。

0: 老百姓全部坚壁清野。当日军倾巢而出进攻武功山，他没想到被在石营桥乡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其他路游击队运用麻雀战牵制敌人。日军原计划一个月清除五桂山根据地，结果不到五日就败退。中区中队成立后一路挺正粤中，后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留在中山的部分于1945年1月成立珠江中队。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镜湖一词喺澳门可谓无人不识，佢唔单止代表住医者济世嘅宏愿，同时亦代表住同舟共济嘅高尚品格。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伦的带领下，澳门镜湖医院构建起跨越敌占区的医疗网络，救治了大量伤员和难民。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中山县政府第七区公安分局含清三灶岛被敌登陆，居民逃避至湾仔，饥寒交迫，以设收容所请院救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澳门普遍人均收入只有几蚊鸡，镜湖医院的理事们曾经募捐到10万元抗战善款。之后在医院领导们只有约45蚊工资的时候，就被这些难童定低了每月30蚊的伙食标准，并送8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课。澳门镜湖医院现任院长吴培娟：
3: 一个414年里面接近有400个难童，咁当时啲难童呢，有啲系内地嘅，亦都有本澳嘅。咁当时嘅葡国政府呢，警察厅嘅呢个收容所呢，都收唔切啦，就要求我哋镜湖医院呢收容呢啲小朋友。我哋慈善会亦都将呢啲难童嘅名呢，因为佢都识讲嘢㗎啦，呢啲名啊、籍贯啊、佢爸爸妈妈嘅名啊，全部记好晒佢，就同埋将佢个相晒成2.5吋嘅相呢，登喺报纸里面，请屋企人呢去知道啲小朋友仲喺度，同埋有啲呢佢哋好想领养返佢哋㗎。
0: 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柯伦医生等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柯伦医生接到中央任务时，他会安排忠诚且能保守秘密的医生护士，组织他们照顾民主革命人士伤员，直接提供护理和医疗费用，治愈后再将他们送回内地。镜湖医院的使命远不止是本地救护。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界人士被困，党中央指示开展秘密大营救，镜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枢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理事长刘永成：
4: 香港沦陷了之后呢，周恩来看得到滞留了香港有很多进步 的文化界人士是受困，因而就指挥当时住在香港的八路军呢，就是联动翻柯伦医生率领嘅一批医护人员呢，就去参与呢个营救滞留喺当地嘅一啲进步嘅人士。咁亦都透过佢哋艰辛嘅工作，由于佢哋柯伦医生亦都系一个名医啦，咁佢嘅身份得到一个更好嘅掩护。
0: 1942年1月至5月，柯伦以镜湖医院义务医生和护士学校义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加西线营救。范长江、梁淑敏、夏衍等文化名人都经过澳门撤出，由柯伦组织接应照料。悬壶济世良医义，救国忧民治时心。身为革命者、医者、教育家，柯伦的一生波澜壮阔，亦践行住共产党人的使命初心。1949年11月9号，香港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两航起义。两家国民党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从香港起飞，脱离塔台视线后转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冲破阻挠，回到祖国。

0: 嘅怀抱，呢个令国民党极为恼怒，于是联合美国抢夺两家航空公司留喺港澳嘅航空物资。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国民党航空公司喺澳门嘅财产。国民党亦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将呢啲器材偷偷运走。就在美方提起诉讼的同时，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的任柏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伦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柯伦密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在澳门的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这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的器材迅速转运广州。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这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伦联系何炎、马曼奇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柯伦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先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份十分之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四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呢批数量庞大嘅物资，需要两艘巨大嘅驳船同大马力嘅拖轮。柯伦同何炎制定咗抢运方案，何炎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咗运输任务，佢仲亲自出面组织同指挥装船嘅工人。佢揾到咗可靠嘅搬运工人，连夜火速将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据柯伦之子柯小刚介绍，台湾方面好快就知道咗消息，准备实施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的时候，拖船早已经到达内河进入广州。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信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中山市翠亨村嘅杨荫故居，始建于清光绪14年，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成座主体建筑采用水磨青砖筑砌墙体，墙基采用花岗岩石板筑砌，既有西欧洋楼建筑风韵，又保持了珠江三角洲传统民居建筑的地方特色。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杨荫烈士出生、成长以及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场所。在杨荫的故居，一件珍贵的文物摆放在卧室的台上边。这个是杨荫在牺牲前一年写给他的女杨爱兰的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又万不可做。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杨荫外孙女崔静薇介绍，杨荫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个是杨荫少年时就立低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后来杨荫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思考，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1922年杨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荫外孙女崔静薇，
3: 杨荫是22年入的党，他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里面，他就把四个子女就托付给亲戚。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弱，经费也很困难。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已故的妻子的我外婆的陪嫁首饰就变卖了，还有他自己就是当师爷有一些工资都捐出来了。
0: 1927年， 杨钦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白色恐怖肆虐，杨钦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妆后秘密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等地。为壮大起义队伍，弥补起义力量的不足，杨钦同周文雍等人将被敌人驱赶到乡下以及流散街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在广州集中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工人赤卫队。1927年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宣告成立，杨钦任人民肃反委员。两年后的1929年8月24号，因为叛徒告密，杨钦和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一周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杨钦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一大批似杨钦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和信仰，不惜散尽家财，不惧牺牲，甘于奉献，英勇斗争，先换来了我们如今美好的幸福生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早上时间9:02，翻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环马路段望到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族方向系慢紧，105国道喺容源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有施工，现时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再嚟望到喺呢一个红旗东路合新路口双方向，同埋其中往呢一个海味立交位置喺左边车道咧有事故发生，龙尾系摆到去高湛大桥噶啦。另外，壽江河呢個水位上漲影響咧，影響到呢個陳村順德陳村嘅潭州水道、陳村涌全段嘅堤外公園啊，陸道方面咧已經係暫時封閉噶啦。咁啊，其中咧係禁止各位朋友咧係進行通行嘅，解封嘅時間咧係另行發布通告嘅，請各位朋友咧多加留意啦。
1: 以上資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協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各位老友，欢迎在今个星期六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的，又来到我们每个星期周末轻松倾下车经的时间。今天将会同大家一起会倾下最近车市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我是 DJ Ken， 首先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在抖音或者微信的视频号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关注我们，然后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好啦，入正题，首先同大家啦讲下啦最近一个好搞笑嘅事件，就係上汽 MG 名爵嘅总经理直播然后当场翻车嘅事。成单嘢呢算係近年车企官方直播入边最尴尬、传得最疯狂嘅一单嘢，全程有6屏留底，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翻拍。当晚呢，上汽 MG 品牌事业部嘅负责人陈穗呢就开专场直播，原先呢就諗住呢为全新嘅纯电中大型轿车 MG07 呢做上市预热，同直播间入边嘅车友呢面对面讲下新车嘅三电系统啦、续航啦、座舱啦同埋配置呢啲嘢，拉近同大家嘅距离。嗱，咁直播前大半段嘅气氛都好平和，网友都淨係问下价、几时交车啊、高低配有啲咩分别啊，完全呢冇大乱节奏嘅。转折点嚟啦，就係、当陈穗呢去讲解 MG07 呢部车嘅流背车身嗰段。嗱，识车嘅朋友都会知道，家阵市场上边嘅纯电轿跑啦，为咗压低风阻系数，行车更稳，个个都做低趴式嘅车头、顺滑嘅流背同埋阔体嘅车尾，空气动力学咧摆喺度，线条睇落咧有几分相似，呢啲系难免噶啦。咁点知讲到呢度咧，直播间嘅弹幕即时啊炸出嚟咯，好多朋友就刷屏话 MG07 嘅侧边线条、车尾灯组、轮廓同保时捷嘅 Panamera、小米嘅舒适好似到爆啊！咁仲整出个保时捷咁样嘅一个啊笑鬼佢嘅梗出嚟，咁然后咧就满屏都系啦。咁短短几分钟，正常港车完全系推进唔到啦，成个屏幕都系质疑佢抄袭设计嘅弹幕。好啦，面对网友一窝蜂嘅质疑，阿陈穗冇避，亦都冇打太极，竟然系拣咗咧就正面嘅回应。佢真心实意咁样同大家拆解品牌嘅设计初心，但系出问题啦。佢当场咧就讲死，就话我哋嘅 MG07 每一处嘅线条都系自己研发嘅，一滴咁多抄袭都冇，仲拎出品牌几十年嘅历史嚟撑场，就话啦，嗱，早喺1962年，我哋 MG 就推出咗 MGB GT 嘅经典流背跑车。流背造型咧，本身就系 MG 传承几十年嘅家族招牌，根本唔 唔係抄人哋嘅品牌嘅。為咗叫大家分清楚咩叫做抄，佢仲拎出咗雷軍先前回應設計爭議時候講嘅說話嚟舉例子，就勸大家理性看待。好啦，估唔到呢一番解釋啦，唔單止冇壓低啲輿論，反而熱度咧就越炒越高。啲網友咧即時啊翻舊帳揾矛盾出嚟啦，話先前上汽嘅高層啦仲公開點名批評其他品牌抄設計，立場好硬嘅。輪到自己新車俾人話似，反而拎外人嘅話術嚟解圍，雙標得好犀利，睇到大家好唔順條氣，吐槽咧同埋質疑咧就直接再翻倍添嘅，搞到咧成個直播間咧就徹底亂曬龍啦，淨係有人跟風鬧，冇人再關心台車嘅性能，負面嘅彈幕持續咗十幾分鐘，現場嘅氣氛可以話非常之壓抑嘅。咁陳瑞咧作為品牌嘅一把手，俾全網不停咁去冷嘲熱諷，情緒真係頂唔順，幾度咧仲眼濕濕添，最後咧只能夠提早收聲，即刻落播。嗱，呢段嘅直播片段咧，當晚啊全遍各大平台車友群，單單兩日啫，全網播放就已經破3000万，成為咗咧整個車圈最大嘅輿論風波。就算之後 MG 嘅靜態品鑑會不停咁拎專利講品牌歷史澄清，但係而家外界對 MG 07外觀嘅議論咧係冇停過嘅。嗱，睇翻成件事啦，我講句真心説話，唔係幫邊個啊？第一，肉眼睇落似，唔等於法律層面抄。好多老友咧，淨係睇到個側邊姿態，覺得同款流背就直接釘死話佢抄襲。但係講真，高端轎跑嘅。

车身弧度、车尾角度，全面要迁就封阻系数啦，同埋佢嘅车身安全结构，即系生得有啲似咧，系好正常嘅。真正嘅法律认定抄袭咧，要线条、结构、专利、高度重合，唔系单凭只眼嘅观感咧就落定论嘅。第二，今次直播翻车问题唔系部车设计唔好，而系品牌公关应对得太乱啦。冇乜经验，啲高管肯直面网友坦诚沟通，本身系加分项嚟嘅，远比啲冷冰冰嘅官方通告要接地气。但系错就错在佢回应得冇底气，自己揸住六七十年嘅刘备跑车历史，唔重点突出独有品牌嘅底蕴，反而咧借雷军嘅讲嘅说话嚟去进行解围，自然啦俾大家觉得佢心虚，惹出更多嘅闲话。再加上咧上汽先前确实有公开批评竞品设计抄袭嘅言论。大家翻舊帳亦都係人之常情，品牌事前都冇預判到呢個輿論嘅風險，先至會小事變大事。嗱，仲有一點我要同大家講啦，家陣網上嘅輿論咧係好容易跟風起哄嘅，大把刷屏嘅網友咧根本冇認真對比過啲車啊、腰線啊、比例啊、內飾啊、底盤，淨係覺得個側邊似就跟風鬧噶啦，大節奏噶啦。車企肯出嚟面對回應爭議，換嚟嘅唔係理性嘅傾偈，淨係無止境嘅情緒攻擊，對自主品牌成長、行業良性發展係冇好處。當然 MG 自己亦都要反思，家陣街坊買車唔係淨係睇空間價錢，更加係睇重啦自己部車有冇獨特嘅辨識度啊，同埋專屬嘅設計語言啊。MG 本身咧有英伦运动老牌子嘅底蕴，完全可以靠独家经典元素设计专利去做出一啲差异化，唔使卷入市场上边千篇一律嘅内卷。以后咧原创设计方面咧真系要落多啲功夫先至得啦。好啦，讲完呢单嘢，跟住同大家咧讲一单离谱到刷新认知嘅真实 case 啊！所有细节都系嚟自上海公安嘅官方通报。最近上海有一个高端小区的地下车库，有一部落地超320万的林宝坚尼的超跑，但由于个车主长期在外边做嘢，成日都不回家，部车就长时间停在地库不动，车主为了防尘防轻微的刮花，专门帮他整了整套的防尘车三套来去整十部车的。本来就以为是石车的好习惯，估不到这个这样的套反而变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掩护。最近有三个嫌疑人全部做过汽修的，对豪车零件拆装流程配件的市场价一清二楚，专门就去到各大的高端小区地库锁定啲长期唔喐笠住车衣冇人打理嘅闲置豪车，然后进行落手。当佢哋望到呢部林宝坚尼长年生晒灰唔喐咁样嘅话，于是乎呢三个人就策划咗场长达100日好似蚂蚁搬家咁样嘅分次嘅盗窃啦。专门揀夜媽媽地库冇人去嘅时间段入去，每次淨係拆少量贵价嘅零件，绝对唔一次拆太多留低痕迹，拆完仲要原封不动咁样笠返个车衣遮住所有嘅拆装痕迹，完美咁避过咗物业日常巡逻同埋监控筛查，日复一日分批足足拆足3个几月，竟然全程冇人觉得有问题。直至啦，呢个车主隔咗100几日翻到屋企，一揭开个防尘车罩，哇，呆晒！成部几百万嘅超跑差唔多俾人拆剩个车架咁滞，前后大灯总成啦，车门内饰啦，真皮嘅座位啦，发动机嘅专属配件啊，轮拎装饰件呢啲全部冇晒，净系得翻个车架喺度，仲有啲底盘啊、车窗玻璃，唉，成部车直接废咗。于是乎即刻报警啦。警方即刻调取地下车库全天候的监控，顺住线索追了3日，终于将这3个嫌疑人全部捉晒，大部分的失窃配件都追得翻。经过警方核算，今次被盗的配件涉案的金额起码都70-80万。3个嫌疑人涉嫌盗窃已经被公安刑事拘留，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嗱，呢单嘢咧睇落好离奇，但系俾大家真系上咗课嘅。好多车友有个误区，觉得哇笠个车衣可以保护住部车，实则若果喺冇人看管嘅地下车库，车衣反而系最大嘅隐患，遮到部车实实正正，挡住晒监控嘅视线，俾啲贼仔咧有足够嘅隐蔽空间落手。尤其系长期闲置啲豪车，本身就系高危目标，再加埋地库咧有好多嘅监控死角，夜晚保安巡逻咧，讲真嗰句睇人品嘅啫。咁啊，若果真系要咁样做嘅话，我觉得你最好加装车辆嘅震动报警或者远程定位设备啦。停车嘅时候尽量拣啲监控全覆盖、人流多、安保到位嘅车位，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咁当然啦，而家好多车友就话：，嘿，
我部十零万

0: 嘅車都唔至於咁樣啦。點解啊？因為佢哋有哨兵模式啊嘛。好啦，講完呢單離奇嘅盜竊案，再同大家傾下啦。最近好多新車車主都避唔開嘅現實煩惱，新款嘅電車咧就越做越大，越做越闊，卷到連國標嘅標準車位都唔夠擺啦。嗱，呢個唔係個別情況嚟噶，我自己地下車庫都係一樣。國內嘅小區、商場嘅地下車庫，其實佢哋嘅車位有標準嘅，國標淨闊係2米4，扣除劃線同埋兩邊預留嘅空隙，實際淨係可以用嘅係2米1到2米3。但近年嚟咧，啲車企為咗塞大嚿電池，拉大車內嘅空間，營造大氣嘅氣場，尺寸啊越做越誇張。加上啲主流嘅新能源 SUV 啦，中大型嘅純電轎跑啦，車身起碼都2米嘅啦，車長輕鬆突破5米1、5米2嘅。你諗下啦，兩三部嗰啲咁闊嘅車擺埋一齊，中間剩翻個空隙得個20-30厘米，停好部車之後，根本你係冇辦法正常開門落車嘅。好多時候啦，只能夠爬副駕啦，甚至乎有啲人爬天窗出嚟。日常用車好麻煩。咁就算你部車配備咗高階自動泊車、記憶泊車，面對呢啲窄車位咧，有時咧都唔係咁好用嘅。好多新車咧，仲未正式長途出行，停個車就已經刮花咗，真係蝕到窿嘅。尤其係早年啲老舊小區，起初規劃車位嘅尺寸就更加窄，完全適配唔到而家啲闊體新車，搞到好多街坊買車嘅時候就爽啊，日日停車嘅時候就頭赤啦。喺我睇嚟啦，各大車企一味卷尺寸、卷空間，淨係追求視覺大氣，你忽略咗國內城市停車配套嘅現實情況係唔啱嘅。劝大家买车之前一定要带把尺仔度好自己嘅车位，结合日常停车嘅环境嚟揀车，唔好盲目咁追求大车身同埋大空间。好啦，今日咧同大家一开波倾咗几单嘅热点事件，听只歌我哋轻松下，转头翻嚟带大家一齐有趣游佛山啦。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2: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带大家有趣游佛山。今日我哋逛下禅城啊，咁但系喺禅城，好多朋友净系识得啲咩商圈啊、祖庙啊、岭南天地呢啲。但系你知唔知道喺闹市深处咧，藏住一条有住800多年古仔嘅罗院古村咧？嗱，今日咧，我带大家一齐去感受下啦，南宋先祖南迁嘅故事，然后一路讲到清代探花寒窗苦读嘅经历。当然，听古仔之余啦，仲有美食啊、出行呢啲实用嘅贴士。时间首先同大家拉翻去南宋年间，当年咧中原咧战乱不断，有一支姓罗啊罗氏族人举家向南迁徙，一路行过无数嘅山岭河涌，行到嚟而家南庄罗源呢片土地咧，先至停低脚步。发觉呢度地势平整，旁边咧河涌水系四通八达，啲泥啊水土啊好肥下添，开荒耕田啊再好不过啦。於是乎罗氏嘅族长咧，带领族人搭一啲简易嘅茅房，开垦水田，定落咗耕读全家嘅族规。唔单止要解决温饱，仲要世代教子弟读书识字。这个就系罗源古村最初嘅样啦。好啦，几百年岁月流转，周边大大小小嘅村落换咗一批又一批。近代城市化发展，附近嘅农田、村屋、旧屋全部推晒起高楼，唯独罗源呢个地方咧，守住咗成片原始嘅街巷同埋古宅。唔系开发商唔想改造，系村内嘅族人世代守住祖坟，唔愿意拆毁先祖留低嘅屋宇， 先至令到我哋今日可以见到完好无损嘅800年原生古村。诶，讲起身，仲有一段人人称道嘅探花故事，就收埋喺《罗氏大宗祠》里面。去到清代嘅道光年间，村里面有一个后生仔叫罗文俊，虽然佢出身清贫，屋企净系得佢同老母亲相依为命，屋企好清贫嘅，连灯油钱都凑唔出。每当日落嘅时候，佢就行几里路，去到隔离村文昌阁嗰度咧，借住嗰啲微弱嘅灯光嚟去读书。啲田啦又崎岖啦，野草又多啦，经常刮损晒啲手手脚脚。但系佢都仲系唔舍得耽误呢啲嘅机会，耽误半日嘅功课。好多同村嘅后生见到，哇，原来读书咁辛苦嘅，咪搞我啦，早早就落田去种田做嘢算数啦。唯独呢个罗文俊呢，系死死咁守住先祖留低落嚟嘅祖训，日日去钻研读书。后来终于上京赴考啦，一举高中探花入朝为官嘅。然后佢为官几十年啦，从来唔贪钱嘅，专门去提拔嗰啲寒门有志之士。有一次翻乡下之后咧，第一件事就系带头去收葺罗氏宗祠，亲手去撰写石碑啊，同埋啲横联啊，咁样将崇文重教、勤俭睦邻呢个祖训啦刻在石碑上边，同时出钱修整村里边全部嘅青石板路，方便村里边嘅老年人啦、细路哥出行。而家我哋行入祠堂见到嘅牌匾啊、碑文啊，全部都系当年佢亲手流传落嚟嘅。每一块石刻都记录住当年寒门后生苦读成才嘅完整故事。嗱，旧阵时咧，广府咧有一个不成文嘅规矩，唯有族里边出个功名嘅贤才咧，先至有资格去修建王耳大屋嘅。咁罗文俊咧高中探花之后咧，村里边咧就陆陆续续咁样起咗几十栋嘅名称王耳嘅青砖屋，每一栋嘅墙体好厚实，墙头流传有灰雕、砖雕。当年嘅工匠一笔一画咁雕刻，历经风雨，虽然而家见到仲有啲斑驳啊，但系旧时嘅工艺仲系一目了然嘅。每一间镬耳屋嘅背后，都系当年罗氏族人重视文教嘅见证，唔系好似而家啲网红村后期人工仿造镬耳建筑，完全冇真实岁月嘅底蕴。而家我哋行喺村里边嘅青石板嘅古巷，每条石板路咧都踩过几代人噶啦。当年嘅探花罗文俊每日往返文昌阁，行嘅就系呢啲巷道。逢年过节，族人抬住花灯祭品，沿住石板路前往宗祠祭祖。时至今日啦，巷入边仲住满好多原住民。朝早升起炊烟，中午之后街坊坐喺巷口倾偈，讲下古仔。傍晚细路哥喺石板路度追逐嬉戏，千百年嘅生活烟火一路延续到今日。呢度啦，唔系清空布景嘅网红景区，所有嘅烟火气都系真实嘅日常嘅。而且村里边咧有几棵百年嘅古榕树，亦都收埋旧古仔嘅。当年咧，每逢啲龙闲嘅时候，村里边嘅后生就会聚喺榕树底下边，大家交换书卷，互相讲读诗文。遇上大旱灾嘅时候咧，全村人一齐到古井嗰度攞水，约定轮流使用，唔会有人私占水源。老水井、旧石墩、大榕树、老式嘅巷，遍布整个村落，每一件老物件都系代代相传生活故事嘅载体。慢慢闲逛咧，先至可以读懂背后嘅村落过往。特别呢个罗源古村咧，全程冇商业化包装，唔收门票，冇网红设置，所有全部都系原生遗传。800年嘅迁徙耕读、探花嘅完整脉络、完整保留，呢种自带历史故事嘅原生村落啦，喺禅城城区入边好难揾其他地方。咁大家若果想过去嘅话啦，自驾导航搜索咩呢？南庄罗源村罗源大街11巷，市中心出发10-20分钟可以去到，村口嘅露天停车场免费，几十个车位，朝早充足，午后人流会增多。咁大家咧大概留一个钟头到游览啦，慢慢行就好舒服啦。咁周边亦都有唔少美食啊，比如话有农庄傍住桑基鱼塘，有招牌柴火土鸡、酸菜水腐鱼，食材自家养殖嘅，亦都有南庄独有嘅大椒炆鸡啊，搭配碌鹅啊、河粉啊，口味清淡，一家大细都好啱用。咁仲有一啲嘅老牌30年老字号，有啲地道嘅水乡粤菜啦，大家亦都可以去试试。今日咧，我哋由南宋先祖南迁讲到清代探花罗文俊寒窗苦读成才嘅故事，再搭配埋呢啲出行同埋美食攻略， 你有冇兴趣去感受下呢度每一块石板，每一间古宅承载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的定义，松弛的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 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的周末质感。半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周末版，跟住下来带给大家今日的新车硬碰硬。嗱，家阵咧12-15万纯电 SUV 咧，可以话卷到冇路行嘅。好多老友记揀车真系揀到头都赤，睇10款8款分唔清边部究竟啱自己。咁今日咧 ，Ken 哥啦，将会揾嚟三部啦最近咧几热门嘅车型，实打实同大家讲解下究竟边部咧会更加啱你嘅。嗱，今期出场呢三部车啦，一部就系而家预售紧嘅小鹏 Mona L03。仲有一部就是零跑的 C10 啦，仲有一部就是比亚迪的海狮05EV 啦。三部车的价位咧贴得好近嘅，日常翻工接仔女，周末短途出行全部啱用。嗱，未正式续航硬碰硬之前啦，先同大家理清呢三部车嘅原始定位，俾你心里边咧有个底，后边咧听各项嘅对比咧，先至唔会乱龙啊。首先我哋讲下小鹏嘅 Mona L03 啦。呢部车可以话完全系为城市嘅后生仔量身定造嘅。你睇下佢外观线条清爽，完全唔会觉得老气沉闷。车身嘅大细啱啱好，唔会细到局促，亦都唔会话笨重到好难泊车。成部车嘅调教咯，主打系轻巧同埋顺手，新手摸上去咧都唔会话要适应好耐。而且咧，车上边嘅智能功能系齐全，操作逻辑简单直白，唔需要嘥好多嘅时间钻研各类嘅设置。平时落街买餸啊，朝九晚五翻工啊，节假日附近兜下风，开起身啊冇问题，可以轻松咁样去驾驭。跟住就零跑个 C10 啦。嗱，讲嘅实在啲，佢咧就系同级别硬件嘅卷王嚟嘅，同价位入边咧写得落料就系佢啦。8295嘅旗舰芯片，全套激光雷达自驾硬件配齐晒，车厢里边嘅空间咧阔落过人嘅。单睇账面嘅数据，100,000+价位入边好难揾到对手。而佢嘅目标人群好清晰，预算有限，但又想体验高阶智能硬件，屋企经常成家大细出门，需要超大装载空间嘅老友，单纯睇数据的而且个性价比好高，唔使点样额外加钱啦，揾一啲嘅选装包嘅。最后就系比亚迪嘅海狮05EV 啦。呢部车可以话系家庭老实人专属嘅车型啊，半点花巧嘅营销套路都唔玩，唔会靠浮夸嘅外观、花巧嘅功能嚟博眼球，依托翻比亚迪多年打磨成熟嘅纯电架构，再加埋第二代嘅刀片电池打底，成部车嘅底盘调教够厚重，日常嘅续航数据亦都好实在，唔会出现虚标，长年开落嚟啦，冇咩小毛病。对比另外两台主打年轻潮流嘅车型啦，佢最大嘅核心优势就系稳阵同埋襟用，线下嘅 4S 店啊、维修网点啦，周围都系。 屋企一齐用车，只求省心唔使烦嘅家庭啦，揾佢基本上唔会踩咩大坑。好啦，嗱，讲完呢三部车嘅基础定位，第一项对比，我哋要同大家讲下日常接触得最多嘅市区操控啦，同埋灵活度呢样嘢咧，决定每日揸车舒唔舒服嘅。嗱，我哋试驾落嚟咧，小鹏嘅 Mona L03 系三部车入边最好上手、开起身最舒服嘅一部。胎盘嘅重量咧调得比较轻巧，虚位控制得好细，市区塞车走走停停，油门刹车反应好线性，唔会突然之间啦啊挫嚟挫去嘅咁样。车身嘅 size 咧唔系好大啊嘛，头先讲过边线啦、路口掉头啊、停车咧都好轻松。日常咧老街窄巷去穿梭啦，唔会因为佢个车身笨重咧而绑手绑脚嘅。咁至于零跑嘅 C10 啦，整体嘅行驶取向偏向于稳重踏实，高速直行啦先够晒安定舒服。但市区低速代步咧冇乜太多惊喜可言啦，胎盘嘅手感啦偏寡淡的咁多，指向精准度系唔够小鹏嘅 Mona L03，而且路面嘅细微震动同埋胎噪啦比较容易传入车厢里边，平时慢速行嘅时候咧系比较明显噶。如果每日大部分时间都喺市区里边短途塞车，开得耐嘅话咧，你会觉得车厢有啲嘈，乘坐舒适感比另外两部的而且确输一截，更加适合长途跑高速极少市区拥堵嘅车友选择。再讲下比亚迪嘅海狮05EV 啦，底盘调校专门贴合家用舒适需求，佢嘅避震咧调校偏软的咁多，过减速带啊、路面嘅坑坑氹氹啊、新旧路面嘅接驳位咧，避震可以过滤大半。而且车厢里面的隔音做得比较用心，行一些铺装烂路都不会有些明显的颠簸杂音，屋企的老人家细路哥坐后排很难出现晕车的情况。但是软避震亦都会带来少少短板，快速路高速变线急弯的时候，车身的侧倾幅度会大一些，整车的姿态有少少拖沓，平时喜欢干净利落爽快操控的后生仔开起身会觉得不够干脆，少了一些运动的爽感。好啦，对比完操控之后，下一项对比下续航同埋保能速度啦。三部车入边，比亚迪嘅海狮05EV 全系标配800伏嘅高压快充架构，保能爆发力嘅三部入边最顶班嘅。咁啊有闪充，外出高速服务区临时应急补电，短短咧10分8分钟可以补好长一段时间啦。节假日嘅话咧，可以大大缩短你嘅等候嘅时间，长途出行唔需要挨呢啲嘅东西，而且整车嘅续航达成率亦都比较扎实，市区通勤、高速巡航两种工况啦，续航缩水嘅幅度都控制得好细，唔会出现啦虚标得好犀利嘅现象。而零跑嘅 C10 啦，同样搭配全套八百伏嘅高压平台，硬件规格啦唔输海狮05EV，各大嘅快充点实测嘅数据亦都唔。

去到大功率嘅直流快充桩啦，30% 充到80% 需要十零分钟到嘅啫。咁即系话饮杯咖啡嘅功夫可以补唔少嘅行程咯。自驾日出行亦都唔会拖后腿，唯独啦喺市面上边啲老旧低功率嘅慢充桩咧，佢个充电功率会自动收窄下降，保能速度慢一截，但日常市区家庭用咧唔会出现咩问题。而小鹏嘅 Mona L03 咧，充电表现咧主打均衡啦。全程功率输出均匀，唔会出现前期快后期断崖式跌落嚟好慢咁嘅情况，成个保能流程咧好顺滑流畅嘅。虽然峰值嘅充电爆发率咧唔够另外两部八百伏嘅架构竞品啦，但系胜在全程稳定，无论新装旧装适配性都好高。屋企固定加充，外出公共快充都唔会有咩明显嘅短板。好啦，续航充电讲完，重头戏讲下简车必睇而家嘅智能车高阶辅助驾驶。好多车友咧拣车净系睇芯片型号，有冇激光雷达硬件，唔以为咧硬件堆料多就一定系好用嘅。嗱，我哋睇翻咧实测嘅系统算法，长年迭代打磨先至系真正核心差距。呢三部车型当中咧，我哋先睇小鹏 Mona L03，成套系统系长年持续更新迭代，成套逻辑磨合得好成熟，车机屏幕滑动。指令响应唔会卡，语音识别好快，唔需要重复大声叫，一连串导航啊、调空调啊、切割啲指令可以一次性同步执行，开车唔使分神喐手去揿屏幕。市区跟车咧，启停系统做得好温柔，加速、刹车、线性亦都好舒服嘅，唔会话突然间冲嚟冲去，而且咧佢个纯视觉嘅自驾系统咧，亦都相当唔错。领跑 C10 虽然是8295的麒麟芯片，激光雷达硬件全部配齐，账面参数睇落无敌，但实际上边呢驾驶辅助系统体验呢比小鹏的纯视觉有一段距离嘅。硬件规格充足啦，但系统算法打磨细腻度唔够呢。复杂多车嘅路口，非机动车混杂嘅路口会识别得慢半拍嘅。变线跟车的逻辑偏生硬啲，即简单啲嚟讲就是硬件诚意够啦，但软件层面仲有好大嘅优化空间。追求而家话要顺滑驾驶辅助体验嘅朋友啦，试驾时候你要多对比先落单啦。咁当然佢嘅潜力都有，期待啊领跑啊后续啦，帮佢哋嘅系统 OTA 进行升级。咁而比亚迪海狮05 EV 咧，我哋望翻咧，其实佢行嘅系保守嘅路线啊，唔会堆一啲花里胡哨嘅娱乐功能。车机稳定唔卡顿，导航、听歌、调温度、基础功能样样有。驾驶辅助动作平稳温和，主打个稳字当头。但系成套智能系统可玩性系偏低噶啦，城市领航、自动避让呢啲精细化嘅辅助功能啦，对比小鹏会保守好多，适合啦唔追求新潮智能，只系求简单稳定代步嘅中年家庭用户。好啦，最后啦，同大家梳理一下三部车嘅整体适配人群啦，俾大家对号入座，唔好盲目跟风啊！小鹏 Mona L03 主打嘅城市后生仔，小两口代步，车身灵活，好泊车，智能系统顺滑嘅。咁啊，预算十零万，纯日常翻工，周末兜风嘅话咧，拣佢冇错。零跑 C10 啦，头先讲噶啦，你想拉满啲配置啊，大啲嘅空间，经常多人出门嘅，能够接受啦。而家算法仲有优化空间，唔追求极致细腻驾驶感觉嘅朋友啦，系可以拣佢。比亚迪海狮05 EV 咧，就适合注重车辆嘅襟用度，着重睇啦线下嘅维修网点啊，二手车保值率嘅普通家庭，日常通勤加偶尔长途，唔需要话各种花巧嘅功能，只系追求部车稳定，少啲故障啦，呢部车唔错嘅。加阵啦，十零万嘅纯电 SUV 嘅赛道咧，卷得好离谱，各家车企都喺度堆配置噶啦，压售价噶啦，好多车友咧睇到满屏嘅参数眼花缭乱，所以咧买车从来唔存在话边部系完美嘅神车，每部车都有佢嘅优势同埋短板嘅。拣车核心咧最紧要啱自己嘅出行需求，唔好盲目跟风吓。咁啊，其次咧亦都要睇下各类呢啲花巧嘅配置，平时自己用唔用得上。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拆解咗呢几部车嘅长短板，到时仲系要你自己去试驾下，睇下边部更加啱你心水，真正揀到贴合自己日常出行嘅代步车嘅。跟住落嚟，我哋先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带俾大家有名车志，同大家一齐去回顾感受下世界知名车企嘅品牌故事。

0: 先啦！同事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系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节。讲到路面上面最俾人安全感嘅豪华车，听咗咁多年，你会唔会第一时间諗起 Volvo 呢？嗱，我哋咧平时广东人啦，或者跟住以前香港发音啦，就叫富豪啊。平时落班通勤，周末带住屋企人出游，见到富豪呢个品牌啦，老老实实低调沉稳，唔炸街，唔浮夸，唔玩豪车嘅优越感，好似几务实。好多人咧净系识得佢安全，但系唔多人知道 Volvo 呢个品牌安全嘅口碑唔系靠营销吹出嚟嘅，系100年前两位睇唔惯行业乱象嘅创始人啦，硬实实用工艺同埋底线砌出嚟，然后再靠一代一代经典实车打口碑，先至有今日嘅行业地位。好啦，时间我哋翻到1920年。全球嘅汽车行业啦，啱啱萌芽冇几耐，成个市场风气可以话用粗制滥造、赚快钱嚟形容。当时啦，好多车企嘅核心目标就系悭成本、抢市场、拼速度。车身咧用啲薄铁皮，底盘简化结构，安全配件啊悭得就悭啦，完全可以话唔需要顾及车主嘅生死。嗰陣嘅汽車睇落精緻，跑得快，實際上面脆弱到離譜，撞一撞成部車就散架㗎喇。翻車啦、傷人嘅事故啦，日日都有。揸車出行基本上靠運氣。比如話喺瑞典呢個國家啦，經常又雨又雪，路面濕滑多彎，路況呢比起歐美其他地區更加嚴格。劣質嘅車輛喺北歐嘅路面行駛啦，失控啊、打滑啊、出毛病啊，家常便飯嚟。當地嘅車主可以話係苦不堪言。去到1924年，瑞典有兩個後生仔，睇嚟睇去呢個行業嘅弊端覺得唔對路，決意自己造車破局。一位呢係 SKF 逐城巨頭嘅銷售主管啊，格布爾森。佢日日對接車主，最清楚大家嘅真實訴求。普通人買車最緊要穩陣、襟用、安全，唔係一個花巧嘅玩具。而另外一位呢就係資深嘅機械工程師拉爾森啦。佢嘅技術功底好扎實，而且好清楚。以當時瑞典嘅鋼材同埋工業水平啦，絕對可以做出襟撞靠譜嘅車。只是所有的车企都不愿意将钱投入在看不见的安全结构上边。于是乎两个人一拍即合，定落好简单的造车规矩，就是不追求极速噱头，不堆无用的外观，将所有成本和心思摆在车身结构和驾乘安全上边。于是乎在1927年， Volvo 这个品牌正式在哥德堡诞生。Volvo 第一款的量产车呢叫做雅各布。出世就爆出咗个行业嘅趣闻喎，直接奠定咗个品牌比较务实嘅基因。喺1927年第一部新车下线亮相，居然挂唔到前进档，淨係可以倒车开。事后排查先至发现係装配细节出错。嗱，换作其他新品牌啦，大概率会掩饰自己嘅失误啦，草草交车啦。但係 Volvo 呢直接成部车返工整改，坚决唔带任何瑕疵出厂。当时呢同行全部偷轻车身悭成本，而呢部嘅雅各布呢係反其道而行，采用一体式嘅高刚性车身，加厚嘅钢材同埋扎实嘅叶片弹弓底盘，专门适配北欧嘅恶劣路况。只可惜啦，当时嘅消费者未上头，一味仲係追捧速度豪车，而呢部务实稳重嘅雅各布嘅市场接受度好低，全程只係生产咗205部就停产啦。虽然第一代车型的销量失败，但是直接为 Volvo 立下了自己品牌的铁律，就是造车先保质，品质大过销量。去到真正带火 Volvo 这个品牌

令佢能够企稳脚嘅系1944年推出嘅 PV3-4。呢部车系近代家用安全车嘅真正鼻祖。喺40年代，市场上边所有家用车都系开放式嘅脆皮车身，碰撞之后座舱直接变形，压到乘客，伤亡率好高。而 PV3-4 咧，全球首批大规模量产龙式嘅安全车身。通过多框架的刚性结构分散撞击力，搭配首创的车身溃缩吸能设计，碰撞的时候最大程度保留驾乘人员的生存空间，彻底解决老式汽车一撞就烂的行业通病。除此之外，这部车优化底盘悬挂，避震舒适性，行驶稳定性全面升级，再加上油耗好低，故障率比较少，综合的产品力直接吊打同期所有对手。凭借着这些硬核的安全实力， PV3-4 火爆欧美市场，1955年成功出口美国，令全世界第一次正视 VOVO 的安全技术，亦都令到这个品牌从一家瑞典的厂仔升级成为国际主流的家用车企。很多人曾经吐槽过 VOVO 得家用没什么乐趣，1961年上市的 P1800 直接改变了这个讲法。这部是一部双门的后驱轿跑，由意大利的设计师操刀，流背的线条优雅流畅，外观的质感放到今日都不会过时。1.8 升的 NA 自然吸气发动机搭配紧致底盘，操控精准，行驶的质感亦都很高级，彻底打破了 VOVO 沉闷家用的固有标签。这部车最传奇的是它的襟用度，海外一部1966年上牌的 P1800 几十年了正常通勤使用，累计行驶突破了515万公里，发动机只是大修过两次，几乎没有半路抛锚的纪录。哇，这个纪录至今好少车型能够打破，足以证明早年 VOVO 造车的用料和工艺有几扎实。除了轿跑车型之外， VOVO 还是旅行车领域的开山大佬。1955年他们推出一部车叫 Dilt， 是全球最早的多功能旅行车，兼顾日常通勤和载货的实用属性，开创了 VOVO 蛙近家族的辉煌。后续一代一代地更新， VOVO 的旅行车累计产量已经突破600万台了，成为了全球车迷心目当中最正统的旅行车代表。而1974年上市的240系列更加经典，方正硬朗的车身被人叫做砖头神车，皮实襟用，故障率极低，一口气卖足19年，全球销量突破280万台，帮 VOVO 积累了海量的忠实用户，彻底是务实了它襟用的品牌。而真正令 VOVO 坐稳豪华安全天花板地位，改写全球 SUV 安全标准的是2002年第一代的 X90。 当年同级别的宝马 X5、 Benz 的 ML 全部主打豪华内饰和品牌牌面，安全配置能减则减，完全不重视被动防护，唯独第一代的 X90 将核心成本全部投入安全研发，全系标配多气囊、头部气帘、完整的溃缩结构，仲首创防翻滚稳定系统、侧变碰撞保护系统，系当年严格碰撞测。喺当年嘅严格碰撞测试入边啊，X90次次都满分通关，车身变形好细，座舱完整度好高，稳定性同埋安全性碾压所有同级对手。呢部车上市之后啦，常年霸榜海内外嘅销量榜，真正坐实咗公路坦克嘅江湖名号，倒逼成个豪车行业啦去升级安全标准嘅。而更加值得提的是 VOVO 的技术格局了。现在汽车行业标准的三点式安全带、车身溃缩技术、侧气囊、城市主动刹车，全部都是由 VOVO 率先研发，并且无偿开放专利给全球所有车企使用。它不靠安全技术垄断来赚钱，反而希望全行业的车主都可以受益。这种理念在加紧功利的汽车市场里面非常难得。而这些核心技术一路迭代优化延续至今，全系车型从来都不会减配安全配置，这个就是 VOVO 最硬核的底气。来到21世纪踏入到新能源年代，整个二线豪华市场内卷得好惨烈， VOVO 亦都避不开转型的阵痛。近几年品牌在国内的销量好差，燃油车完全靠大幅优惠才可以保住基本销量，昔日的豪华日价基本消失，电动化布局更加有好大的短板，纯电车型的数量好小，热度低，销量低迷。同时过往完美的安全口碑亦都因为近年少量的车机故障、电路问题同批量召回有所

折。但系不可否认嘅就系、是、佢全系统一嘅安全配置、高刚性嘅车身、环保低异味嘅内饰，仍然系优势所在嚟嘅。纵观窝窝百年嘅发展历程，佢冇炸裂嘅营销，冇顶级嘅赛事光环，冇浮夸嘅品牌溢价，全程靠坚守底线、打磨技术、优化车型，一步步行到而家。当然啦，而家属于吉利旗下，吉利对于窝窝嘅赋能亦都仲系有持续加持，而同时亦都喺窝窝上边攞到咗自己想要嘅核心嘅车架技术啦、安全技术啦，同埋燃油机嘅技术。这个我估计亦都是吉利看中当时去收购窝窝的理由之一。这份不跟风不浮躁的务实坚守，就是窝窝跨越百年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亦都是它可以持续打动家庭用户的核心魅力。好了各位，今期的名车志和大家谈到这里，今日的同车时代亦都即将暂过一段落了。接下来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9点到10点星期日继续有我们的节目时间。线下欢迎你可以通过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抖音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是同车时代关注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924路方。
9: 早上时间10:02，翻嚟睇现时路面状况。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系有施工，下坡路段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禅西大道喺张茶路立交位置往罗村方向系有施工噶。另外，乐龙路喺呢个乐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喺右边车道系有事故发生啊。另外，望到红旗东路喺呢个合生路口双方向，同埋其中喺往海味立交嘅位置，左边车道咧系早前有事故，龙尾系摆到去高赞大桥噶啦。高速方面，望到喺南二环嘅金竹溪大桥位置往龙岗方向系有施工，占咗右边嘅车道，现时系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1: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2: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都说望仔成龙，望女成凤，家长希望自己的小孩出人头地，青出于蓝成于蓝。但是话又讲返转头，当这个 BB 仲未真正出世，而又怀胎十月在妈妈肚里边的时候，作为准父母挂在嘴边最多的其实是我希望佢可以健康、幸福、快乐，系咯。咁问作为父母嘅你，其实边个先至系你真正嘅期待啊？今期嘅主题讨论，我哋一齐嚟倾一个话题，将孩子培养成幸福嘅普通人。系啊，冇听错。嗱，如果呢一句话系一个问句，咁其实个答案又应该系乜嘢呢？咁如果呢一句话系一句肯定句，咁被肯定嘅意义又会是什么呢？
13: 大家好，我是市直机关关工委副主任何举安。过度追求学业与世俗成功，却忽略了孩子感知快乐、面对挫折、热爱生活的核心能力。真正的教育不是塑造完美精英，而是让孩子拥有感知幸福、直面挫折、内心丰盈的能力。我们希望家长们平衡学业压力与童年快乐，帮孩子建立多元的自我价值，不被单一标准绑架，多一些温暖陪伴，少一些功利期待，让孩子在爱与包容中成长为内心有光、自带幸福感的人。
12: 的确，在内卷的时代，鼓励小朋友做一个普通的人真是有答案。普通人和幸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鼓励小朋友做幸福的普通人，是放弃定是另外一种智慧？作为父母，我们到底要给些什么给小孩子，才可以令到他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活得依然有光彩？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期一起来讨论。首先欢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
8: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是邱静。我们将小孩子要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其实是难度最高的。因为普通的幸福人就等于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成就，我都知道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仍然被社会接纳和认可的。那这种底气一定是来源于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对我是接纳的。哪怕我犯错，哪怕我成绩考得不好，哪怕我有些言行举止达不到你期待，我仍然相信你看到我努力的过程，你看到我人的本质是不坏的。有了这份底气，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仍然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可以发光发亮的。而我们养育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通常我不会走过去跟他说、普普通通就可以了。如果他本身就是很有傲气，很有才华，我希望成就一方天地的，你这样跟他说就等于你否定了他这个人。所以我们养育他的时候，就可以托举你成为你自己，你要很有出息，很有成就是可以的。你要平凡简单，我仍然接纳你，爱你，那他就会有了更多的自由。
12: 亦都欢迎今期参与节目讨论的家庭代表，是一位爸爸带着一位女女。
14: 大家好，我是罗一成的爸爸，叫罗芳，目前的话是在做一个销售工作。我们是非常融洽的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有两个女儿，今天来的是大女儿，叫罗一成。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市城阳区江州小学罗一成，我今年上五年级，十岁了。
12: 在未正式讨论普通人和幸福的概念之前，不如我们先来听听，其实小朋友带着一些怎样的问题来问邱老师。
15: 请问邱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和您一样优秀呢？
8: 我很多谢奕晨小朋友觉得我优秀，但在我的标准里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简单的普通人。那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我自己坚持的，如果我要做一样嘢，我就会尽力将佢做好。其实呢，我觉得好多时候华人嘅社会好喜欢比，而呢个比较系好容易为我哋产生好大嘅心理压力嘅，因为我哋总系觉得你必须要能力出众啲，你先能够为社会做贡献。我好欣赏奕晨小朋友好想为社会做贡献，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鼓舞人心嘅一个抱负。当然能力强啲，我哋会做多啲嘢嘅。但我能力冇咁强，我都仍然可以为呢个世界做贡献嘅。因为每一个人喺佢唔同嘅岗位，只要我将呢样嘢做好，咁呢样就值得我哋非常尊敬嘅。就好似你哋学校里面一定有好优秀嘅老师啦、校长啦，但一样有煮饭清洁嘅阿姨，系咪？所以佢哋每一个人都喺岗位里面做咗佢哋可以做嘅事，就系值得我哋尊敬嘅。咁如果我哋想更多咁表现出能力嘅晋升，都系一个对自己嘅期待，其实都唔一定系坏事嘅。但系我哋要攞自己嚟比较，就我睇到我系咪常常喺度进步当中、调整当中，咁你就发现呢一种比较嘅我，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恒定嘅，而别人咧会不断变化嘅，就好似我读四年级，我嗰班同学上到五年级就唔一样啦。小学嘅时候嘅同学上到初中就唔一样啦。咁嗰个变化里面，嗰个对象唔恒定嘅，所以为我哋造就好大嘅心理压力。
12: 系啊，似乎我哋讨论成长或者成为呢一个问题嘅时候，首先要讨论嘅系优秀或者如何成为优秀。但唔好忘记，今期我哋嘅主题其实系讨论普通人，而且系幸福的普通人。邱静老师好直接了当咁先问咗。

0: 小朋友的睇法，同埋爸爸妈妈对佢嘅期待。
1: 其实我更想问你，你知道什么叫普通人吗？
2: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理解，平凡就是不那么光彩的，就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我爸爸觉得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然后我妈妈就希望我做一个比较优秀的人。
1: 你呢？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在对社会有贡献的前提，我也可以不那么约束我自己。
0: 好了，咁跟住落嚟就交俾爸爸讲下了。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因为本身我是做销售工作的，就是走南闯北，也认识了很多人。在我的理解里面，我觉得我的女儿只要她健康快乐幸福，这个是最重要的。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非常认可的。同时的话呢，我也不会说给她那么强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必须考多少分，或者说你必须考第一名。然后呢，我只是希望她尽量做快乐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3: 对。
1: 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人生哪里可以从来都是快乐的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人生嘛，各种困境或者说各种不顺，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说我们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遇到事情解决问题，不急不躁，让自己心态去平和，要放过自己，不可为的就不为，反正我只要尽量的自己做到完美就可以了。
1: 意思你听懂爸爸在说什么吗？更完美是什么意思？
2: 更完美的意思可能就是比别人更好一点。
1: 所以爸爸听到了没有？很明显的矛盾。
3: 嗯，
1: 孩子就很困惑，到底你想我干嘛呢？其实每一个父母，你话对细路仔冇期待系假，一定有期待嘅。但最低嘅底线就系、是，就算你唔成就，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人，人而我嘅人，就是、你可以系身心健康嘅。其实多半呢个系我哋最基本嘅一个底线。但喺呢个底线上面有期待系可以嘅，因为如果冇咧，多少有啲自我欺骗，但我哋重要嘅时候话俾佢听，呢个系我嘅期待。如果你做唔到，我仍然接纳你呢个人嘅，我仍然愿意睇到你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真系努力咗。所以当我哋俾一个细路仔，除咗话俾佢一个期待嘅标准，仲要更多时候睇到整个过程里边，我睇到你喺度努力。任何事情你都系尽力而为嘅，呢个就系非常难能可贵嘅品格。有了这种这样的品质，将来无论你做人做事，你都可以迎刃而解，就问心无愧。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将我们的小朋友培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邱老师，普通人是不是等于不努力？普通人是不是等于不优秀？如果真的要培养的话，有什么方法？
1: 其实我们讲用普通人的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之健康的概念，就是我不是用优秀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因为如果我只是用优秀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价值，那这个就是等于我要培养一个利己的精英主义，反而不一定为这个世界做到更多贡献。他的标准就看看我是不是比人家更优秀，我才是值得被爱的。那可能会真的在某些事业上面做得很成功，这个是真的。但他的内心里面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不平衡，甚至会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疾病。那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我们要讲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并不代表我能力不够，也都不代表我不去努力，只是我是所有人，众生所有人都普通，我不需要比人家更突出我才需要被爱，也都不是因为人家比我更突出我就变得很糟糕。意思是我的身心是要健康的，而所有在培养小孩子里面难度最高的就是这个，他身心是要健康的。那而如果我要达到这样的状况，就正如今天我们讲的，我必须要给你知道，我看到你的过程努力，那就够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抱负都不一样，作为你的父母，我想托举你成为你自己。你要成功可以，我为你鼓掌，你要普通舒服过一生都没问题，我们每一样东西尽心尽力去做，那就叫做最好。
3: 关于这个幸福的概念，它确实是比较广啊。有些人可能认为功成名就很幸福，有些人觉得学业有成，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会很幸福。但是绝大部分来说，作为我们平凡的普通人啊，我们如何真正理解这个幸福的一个内涵？第二个的话。

0: 那就是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像这种的话外面的质疑跟批评也是会比较多的，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把持住我们自己原有的节奏，然后让他更好的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1: 外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理念，他们有评判的标准，那都是很正常的。可是我在家里坚定地让孩子知道，在父母的眼里，我觉得你尽力了就是够好的，而那种坚定会给他心底有一种力量，别人怎么说他都知道我爸妈没有这样说，我在爸妈眼里是够好的，他内心的力量就一直都在。其实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并不是他飞得多高，而是他的弹跳力有多长。我们永远不知道哪里有危险出现，哪里有困境出现，当他遭遇到困境，哪怕爸妈不在身边，他内在都有一个声音，我知道我够好的，我爸妈就觉得我够好，那他往下掉掉掉掉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会起来。我们希望他有足够的弹跳力应对人生的风雨。爸爸说更有力量一点，特别是女儿，我觉得你可爱，我看到你尽力了，我就觉得你够好，她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我尽力了就够好，我爸说的那会影响她一辈子。男孩你要告诉他，我很开心你跟爸爸一样很阳光，很坚强，很有担待，而这个要让他知道，长得很大了以后他内心就会记得那一句话，爸说的，他就觉得我是那样一个人，他会慢慢慢慢成长为你期待的那个模样。
2: 不知听到这里的你，对于今期我们讨论的话题，幸福的普通人，会不会有了新的想法，又或者是计划？节目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依然交回给小朋友，他的提问都很值得你和我一起深思。
3: 请问邱老师，你觉得一个普通人也很厉害吗？厉害在哪里呢？
1: 在我们心理学上面，这个就是身心最健康的人，而更多时候我们很希望培养一个人身心和谐健康，那他就可以绽放他的生命力。所谓生命力就是我在某个领域里面很出色，我就尽力去做，但是如果某些领域里面我确实不擅长，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更加不会因为人家某些地方出色就影射得我很自卑。所以他是一种内在的成功，内在的平衡平和。而我们讲幸福这个概念有些抽象，因为它每一个都是自我感觉来的，只要我觉得幸福，你说我几不幸都不成立的，因为那是一个很主观的感觉。所以只要我觉得我没问题，我可以，我够好，我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幸福，就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批评我活得不幸福。
2: 多谢今期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参与讨论，培养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其实是一件好不普通的事，他需要家长有定力，在焦虑的洪流当中守住自己的节奏，也都需要家长有智慧，在期望和接纳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更加需要家长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相信一个内心丰满懂得快乐不怕失败的小朋友，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在哪个时代，他一样可以拥有将日子过成诗的能力。
1: 因为父母都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亦都是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小朋友自然就会受影响。
4: 所以那颗心真的很重要。什么心？幸福的心，肯定的心，平凡的心，
1: 多谢大家。接纳的心，所谓的接纳就是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仍然接纳你这个人，无论你的行为做对还是做错，我都会爱你这个人，但我同时一定会告诉你，这是错的，如果不然我们就变成重力了。
2: 好啦，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先讨论到呢一度啦。如果你想重温，又或者系浏览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通过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官方 APP 佛山家揾到同名专栏《月听青春阳光心灵》，查询更多嘅内容啊。下期我哋继续讨论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
5: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6: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
7: 女性成长课。

0: 性成长课。
1: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讲亲密关系。有一句话系点讲话？之前有个结婚教练讲，长久嘅婚姻，即系好嘅婚姻啦，不断咁经营嘅婚姻啦，其实本质上系对一个人嘅无限复购。
2: 系啦，
1: 大家细品下呢句话，
2: 因为呢一句说话咧系来源于产品思维嘅，咁你就可以想象有一个产品，你系想无限复购佢，你嘅用户体验感系非常之好，即系就算你用晒，你都系想继续用，继续用，同样对一个人都一样，你每日瞓醒你就好想再继续见到，又系你啊，
1: 又继续使用你，
2: 即系我哋讲嘅就唔系话将人去物化，只不过系我觉得我同你相处嘅时候，我体验感系一路都系维持住良好嘅。
1: 即虽然我哋系用用户思维、产品思维去拆解呢一件事啦，但系我哋就会发现人同埋产品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产品系稳定嘅。
2: 嗯，
1: 即好似我哋两个咁样，我哋都会有共同使用一个产品超过10年到20年嘅经历，但系一个人。如果你要长久同佢相处嘅话，唔好话佢稳唔稳定，其实你都唔稳定。
2: 即系
1: 我哋两个都处于一个唔稳定嘅边缘，所以点解我哋会展开核心层去俾大家睇到，就系两个人嘅相处到最后共同成长嘅事，所谓嘅经营系咪好就话共同经营啫？其实唔好都系需要共同经营嘅，系咪？
2: 当然啦，因为我哋可能都会有一个对美好婚姻嘅期待。即系以为相亲相爱系咪等同于我哋就唔会嗌交？系咪等同于我哋每分每秒都喺度相爱紧咧？
1: 系
2: 咁啊，梗系唔系啦！
1: 就等于你选择一份热爱嘅事业，系唔等于冇挫折同唔辛苦一样？
2: 冇错啦。咁同埋咧，就系咪因为只要我哋成长咗，就等同于我哋可以去成为一个，又咗系令对方成为一个完美嘅伴侣咧？就梗系唔系啦。
1: 系咁，所以今期我哋剥开咗一层一层睇完之后，仲有。有啲咩需要知道同埋可以做到嘅呢？
2: 其实呢，我自己都会接一啲关于亲密关系主题嘅咨询嘅。咁但因为作为教练呢，我哋都会去重问，你究竟遇到啲乜嘢具体嘅事情，即係话你同对方究竟发生咩事开始问起嘅。但係你会发现呢，第一、第二、第三层，即係我哋嘅感知层啦、角色层啦同埋资源层啦，其实全部都系睇得见嘅。
1: 系，我大部分表达可能都系呢啲添，系嘛？
2: 系，所以具体分析基本上向嗰一层嘅。咁但系其实解决嘅关键咧，都系喺第四、第五层，因为喺冰山以下嘅两层决定住前面表象嘅嘢嚟噶。
1: 即系话，当你投诉你嘅另外一半，佢唔再精致，佢邋遢，佢舐啡，
2: 作为一个爸爸嘅角色，
1: 佢失职，
2: 系啦，
1: 又或者佢
2: 搵唔到钱，
1: 佢嘅资源好焦虑，
2: 系等等，其实所有嘅解药都唔系喺嗰层嘅本身嘅，
1: 系
2: 而系要去向下挖。我哋头先讲到，如果佢资源嘅缺失，其实就系佢需要去升级佢嘅能力。如果佢唔升级佢嘅能力，佢点样去盘尽佢嘅时间？佢系咁多就系咁多噶啦。
1: 系啦。
2: 咁但系如果佢喺佢嘅能力升级呢一部分有唔完美嘅地方，或者做唔到嘅地方，咁其实就系去到第五层啦。就系对于底色，我哋系点样真系允许佢就系咁样啦，就系、去到接纳嗰部分啦。
1: 即系唔好成日都谂住话我就要改造佢。
2: 咁或者我哋可以咁样去分啦。头先我哋讲嘅，其实前三层咧，我哋可以叫做结果层嘅。只要后两层可以决定嘅话。咁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哋嘅外貌会变啦，社会角色会变啦，资源亦都会流动啦，全部都系表面嘅。我哋系冇办法期待佢系永恒不变嘅，即系等于我哋冇办法希望自己唔好变老，
1: 系
2: 啦，又或者系老细唔炒我，呢个系做唔到噶嘛。咁但系到第四、第五层咧，其实系因果层，即系话我哋嘅能力决定咗我哋点样去应对人嘅流动、环境嘅变化，而我哋内核稳唔稳定，亦都决定住我哋可以几大程度咁样去接纳自己同埋对方嘅。
1: 下一步就系方法论嘅问题啦，就系点样去做嘅一个咁样嘅问题啦。咁今日节目时间有限，我哋冇办法做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展开，所以你会见到其实而家会好多关于有幸福婚姻嘅课堂啊，幸福家庭嘅课堂啊，其实都会系基于非常扎实嘅理论基础进行指导、进行调整，而有好多方案其实可能系双方调整嘅添。
2: 其实呢个部分嘅底层
1: 系
2: 都系去到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个框架里面嘅第四、第五层。即可以有方法论嘅，基本上都系喺第四层嗰度着力。
1: 系能够改变的，
2: 系而冇办法改变啦。咁呢个方法论就系叫你，咁我哋可唔可以看见、接纳、允许？
1: 系啦。 翻到嚟呢一个层次哈。回归今期我哋讲嘅主题啦，就系如何看待一段关系，层层地睇清一个真相咧。咁如果话一到三层，佢系一个向外睇，咁去第四、第五层，有时候真系一个内在嘅功课，即系唔好话对方收唔收到先。有时候我哋都会问下我哋自己，其实我哋又喺第四、第五层收到几多咧？咁样，
2: 系啊，咁所以我哋成日讲话关系系需要收，咁其实系收乜嘢咧？就系、是、收向外索取嘅期待，一步一步咁样去向内收翻嚟，变成咗自己内在生长嘅力量。
1: 好啦，今期嘅内容就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吓。如果大家对于亲密关系嘅主题都非常之感兴趣，都不妨通过节目留言区啊，或者系公众号嘅评论区啊，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又知道大家中意嘅内容、中意嘅方向，我哋都会提供更多嘅资讯俾大家嘅。欢迎大家留意我哋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4: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3: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4: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3: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4: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3: 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5: 又嚟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呢我哋都会关注季节养生嘅主题方案。咁上一期我哋讲咗夏季嘅飲食到底应该要注意啲乜嘢，今期我哋就会嚟讲讲夏季养心嘅重点。咁中医真係好犀利呀，因为四个季节呢都有对我哋五脏六腑唔同嘅讲法㗎。咁其实係应该点样对应呢？夏木老师，
4: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天对应的就是肝脏，然后到了夏天呢，一切万物欣欣向荣，我们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养心。秋天大家开始出现我们就要养肺，然后到了冬天，所有的阳气就要归回到我们的肾脏中，要去养肾。但是一年四季不要忘记都要养脾胃。
5: 哦，原来养脾胃是一年四季的重点。
4: 没错。
5: 来讲到话夏季呢称为是养心的黄金季节啦。如果你心血比较少同埋容易亏虚的朋友仔呢，其实夏天是好不舒服。
4: 嗯，
5: 我是一个代表，我真正感受到点解我会在夏天，尤其是阳光晒住我的时候，我有唞不到气的感觉。即是我顶不住那种热啊。心脏是有负担啊，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夏季养心就真系你日常嘅重点啦。咁心咧，其实佢亦都有火嘅，
4: 是的，
5: 有心火，心火旺嘅话咧，亦都会瞓唔着啦，咁样，咁所以无论你系个心好攰，觉得唞唔到气，定系个心火好旺，又或者脾气好差咁样。都可能同我哋心脏嘅呢个发动机有关，养好我哋嘅心，心脏好咗，咁一年四季你嘅身体呢其实都会少好多毛病嘅。今期我哋就展开一下夏季养心嘅重点，先自查一下先。即係例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就我俾太阳晒会晒到唞唔到气咁样。
4: 会闷对吧？
5: 嗯，
4: 明显感到心跳加快，
5: 对，
4: 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气喘啦，头晕乏力啦。刚才我们讲发动机的能量不足，造成我们供不上这个能量，供不上这个氧气。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本来天气就热啊，然后可能就有点这种心烦易怒，
5: 对，
4: 脾气又很暴躁，
5: 对，
4: 一点小事呢直接就爆炸了啊，然后又很焦虑，情绪又很难平复。那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了失眠了，多梦啊，入睡又困难，晚上又睡不着，睡着后又很容易醒，再或者说整晚整晚都在做梦，睡眠质量又非常差。那第四个就是因为出汗过多，这就是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心脏的那个精液就是我们身体分泌出来的汗水。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啊，就稍微热一下动一下我就很大汗，这个是有点虚的一个体现。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追求说夏天我要暴汗运动。
5: 嗯，
4: 那这个过程其实出汗过多，心的精液会减少，所以你稍有不慎就会有这种心火旺盛的表现。
5: 咁所以以上呢啲呢都係可能係心血不足啦，又或者心火旺呢个中医嘅讲法吓，表现出嚟嘅一个症状喺两个人群当中其实係特别明显㗎。 中老年人啦，职场咧压力好大嘅呢一班牛马啦，咁样，咁所以喺夏天养心，其实呢两类人都要特别重视吓。咁话俾我知有咩饮食方案先？即系大家真系好关心食嘅问题。
4: 食物
5: 对，食乜嘢先至可以养到个心咧？吓，马老师，
4: 我们就把握三个点，第一个清心降火，
5: 清心降火。
4: 哎，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莲子。
5: 莲子、
4: 百合，都能有这个作用。
5: 是。
4: 第二个叫做补气养阴，那第三个叫做温补气血，反而会让我们脾胃会有负担，让我们整个身体会失调。那我们讲红色是入心的，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材来养心补血。那多吃清心的食材来去平复心火，来去缓解烦躁。那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养心的食材啊，第一个就是红色养心的，比如说像红豆、红枣、西红柿、红心火龙果，然后樱桃，然后红皮的花生，啊，其实你一想到这个红色的食物，你就会想到它是跟补血有关的，
5: 同埋同个心好似好似咁样喎，
4: 哎，
5: 好靠近啊呢个颜色系嘛，
4: 补充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就改善我们的这种发动机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清心安神的食材，比如像莲子、百合、苦瓜、莲藕、绿豆、银耳，你看像不像刚才跟大家刚讲过的，是吧，能够去清心降火，除烦解躁，安神助眠的作用。
5: 是，咁所以夏天养心其实两个方案，第一个因为肯定是有火的，咁所以呢你就要清心降火，就唔系去火啊，因为你系分唔清到底佢系实火定系虚火。如果系虚火，你去咗嘅话，其实亦都唔好。所以系清心降火。咁但系清得嚟咧，佢又要有嘢晾住，所以又会有温补。红色嘅嘢要垫翻个底，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净系永远都清心降火，降得多你都冇嘅。讲真，有时候火喺我哋身体嘅体现。都是阳气的一种表现来的。
4: 是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其实就是靠这个小火苗再去助燃的。
5: 咁啊，讲到话夏天嘅飲食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夏天胃口唔系咁好，最好唔好食咁多嘢，有冇啲咩汤汤水水嘅嘢就最啱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如果讲到话真系有一啲养心嘅汤水啦，又或者一啲粥品啦咁样，有啲咩推荐呢马老师？

0: 个先推荐大家一个养生的粥品，就是我们讲到的莲子百合粥。
1: 嗯，
0: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再或者就是红豆红枣粥、小米银耳粥。
1: 嗯，
0: 哎，你有时间的话，早餐或者是晚餐在家去煮一点来去喝。再或者现在是有很流行那种预约的电饭锅，或者是那种焖烧杯焖烧壶啊，你就可以提前给它预约好，或者给它焖进去，温和的养心安神又助眠。那第二个就是养心的汤羹里边呢，我们可以用冬瓜海带汤。
1: 嗯，
0: 冬瓜本身就是一个祛湿消肿的利尿渗水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1: 嗯，
0: 一定带一点冬瓜皮，因为那个冬瓜皮它利水渗湿的作用会很好。
1: 嗨嗨，
0: 然后你就冬瓜海带汤，再或者是说莲藕排骨汤、银耳莲子羹，哎，清淡少油，
1: 哦，变成糖水，
0: 对，变成糖水，
1: 系糖水都唔得咧咁，因为广东人其实系中意食糖水嘅，
0: 是，
1: 咁但系因为夏天我哋成日都讲本嚟佢就好湿嘛，如果你身体都好湿嘅话咧。甜嘢咧，
0: 吃一点甜的，
1: 系啦，又会惹湿嘅，咁啊睇翻，如果你真系好湿嘅话，你就唔好加糖啦。但你话，哎，我都 OK， 我身体状况好好，其实我系想要真系养心嘅，咁你加少少糖亦都问题唔大吓。
0: 是的，
1: 夏天嘅三餐搭配都系嗰几样嘢啦，少油少盐，唔该大家唔好煎炸热毒啊寒。

0: 湿冷饮，该系肉嘅就肉，该系蔬菜嘅就蔬菜，就配好佢。一般情况下，蔬菜嘅量要比起肉最起码要多一倍啦，因为三餐加埋，我哋要食成根蔬菜啊，系成根啊。大家要好好去盘点一下，同埋蔬菜同埋水果唔系二选一，系要一齐。
1: 是的，
0: 每日都应该要有。咁呢个我哋就唔再反复啰嗦啦吓。咁最后我哋就讲埋配合作息，同埋有时候夏天咧，有好多朋友都话。我好鍾意大汗淋漓嘅，咁但夏天嘅运动都需要有啲讲究吓。马老师最后呢一 part 提醒一下啦。
1: 我们做运动切记不要搞得大汗淋漓。
0: 嗯，
1: 如果你真的是出汗的话，及时的把汗擦干。
0: 嗯，
1: 不要说我好热好热，然后立马开了空调，对着空调或者对着风扇去吹，这个过程很损耗我们身体的阳气，一个是损耗我们的心阳，一个是损耗我们的脾阳。在这个汗出来的过程中，你立马吹了这个冷气，你的毛孔会快速关闭，出汗的出口就会被堵住，所以你的湿气就会被困在身体里，就会损耗我们的脾胃。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提醒大家的。作息上边，晚上的11点前要睡觉。情绪上面，中医讲啊，怒极伤心，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是在这个季节特别烦躁，不要老是去跟人家去生气啦、焦虑啦、争吵啊。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心静自然凉。
0: 嗯，
1: 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稍微深呼吸、冥想一下、平静一下，心火平复了，你整个人安稳了，没那么热。
0: 嗯 ，OK， 嗱，讲到话饮食啊、养生啊，咁其实你话佢难咩？佢又唔难，但你话佢容易做得到咩？亦都唔容易，因为我哋生活实在太多坏习惯啦，吓。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同埋更好嘅营养嘅搭配啦。咁自然我哋度过每一个季节咧，我哋嘅身体咧都唔会咁辛苦，同埋唔会咁多问题要去解决啊。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咧，而家养生其实都有好多误区，我哋帮大家避一避坑吓，做一啲咧更新一啲科学嘅指引啊，帮助大家咧更好生活。咁我哋下期嘅内容再见。
2: 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2: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2: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2: 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九二四路况。
5: 早上时间11点02分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得海柏路桂芳立交位置双方向系缓慢当中。另外落龙路喺落龙大桥位置往落松方向，喺右边车道早前有事故，龙尾系摆到去龙洲路口㗎喇。另外喺呢一个红旗东路合新路口位置往海美立交嘅方向，喺左边车道呢早前亦都有事故发生㗎。另外望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喺呢一个罗城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噶。黄沙至呢个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亦都较同时较大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65

0: 中午时间11: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海八路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落龙路系呢个落龙大桥位置往落松方向系不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南二环金竹溪大桥位置往龙岗方向，同埋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位置系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6: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6: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9: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8: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9: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8: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9: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0: 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

0: 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品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人生一生只有一个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情在你我心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在接受。纵使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饮万里山，隔多两地了，
2: 嘿，
1: 拉水见面，山中也是晓。

0: 我见你，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呀，好底是无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版的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来紧在9月19号将会有一场的致敬港乐的音乐会，就是叫做港乐天王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由小弟担任这个主唱，亦都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同大家见面的。究竟今次的致敬经典当中会有些怎样的创意，又会有些怎样的靓歌给大家呢？今天不如我哋先听为快啦。今次咧，我哋将会拣选到一系列嘅一啲经典嘅男歌手嘅歌咧，喺呢一个 show 里边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先将今次嘅演出里边会出现嘅一啲慢歌，同大家一齐嗒嗒佢啊！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双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924号房。
8: 中午时间1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呢个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系缓慢当中噶。陕西大道喺呢个古造路口位置往乐松方向都唔多理想。高速方面望到喺南二环金竹溪太桥位置往龙岗方向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噶。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从呢间开始到8月23号咧，都会有足球比赛嘅。每日嘅时间下午4:30到晚上11:00咧，周边嘅路段实施呢一个临时嘅管制嘅，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出行咯。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2: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又同我说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移呀，身体是一个。

0: 大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继续翻到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继续都系我哋嚟紧9月19日啊，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同大家见面嘅《港乐天王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一啲歌单嘅提前剧透啊！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

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

0: 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FM 嘅两点钟过后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啊。另外提示你，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眼车辆请留意啦。工期为期到9月底。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2 Victoria.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0%。今明两日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咁而13号开始咧，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欢迎所有来打卡报道的朋友们呢，包括有诗山丽丽啊、开心果平平啊、中山杰仔啊、北北子啊，还有雨后阳光、顺德李生啊，还有这个唐仔等等的朋友啊，欢迎大家。那现在呢，离这个暑假是越来越近了。最近这个朋友圈呢、家长群里面呢、最热闹的话题呢，就是要挑选暑期的兴趣班。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呢，陆续推出了暑期的集训营啊、特长提升班啊。身边很多家长也开始扎堆去选课了。别人报美术啊，我也跟着去报，别家孩子练这个街舞、学口才啊、补乐器，我们都安排上啊。短短一个暑假呢，给孩子报三四门甚至是更多的兴趣课程啊。那其实呢，这份初心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现在这个家庭教育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我们都希望说孩子多一项特长，多一条的发展路径，从小就全面发展，不落后于同龄的小朋友。但是呢，这段时间跟很多家长小朋友聊天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很多孩子呢还没等到暑假开始，就已经对假期有点抵触了。因为呢，从早到晚文化课补习加上各类的兴趣班培训啊，行程排得比上学还要满，本该放假休整的这个暑假变得比日常上课还要累。

其实暑假的兴趣班呢，真不是报得越多越好。比起盲目跟风扎堆选课，其实遵从孩子本心的热爱精简选课哈、啊，才是这个兴趣班原本的意义哈、啊。有很多的家庭呢，陷入这个兴趣班内卷的内耗当中。很多家长选课的时候呢，都不看啊孩子喜不喜欢的，适不适合哈、啊，就看人家报了什么什么赛道升学加分多，什么特长热门吃香哈、啊，完全跟着别人的节奏去走啊，盲目跟风去报名。有一个家长就吐槽了，说上个暑假的时候看到班里面的大部分同学都在学播音跟这个硬笔书法哈、啊，怕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孩子掉队，所以呢他一口气就给孩子报了四门的兴趣班，包括书法呀、口才呀、这个绘画呀、跆拳道啊等等。初衷呢是想全面去培养孩子多掌握几门特长，但是呢结果却不是那么理想啊、哦，因为呢这个孩子每天都连轴转，赶完一门课程之后呢就立马奔赴下一个教室，没有玩耍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间隙哈、啊。不到半个月，小朋友呢就开始抵触上课了，上课走神敷衍，课后呢又消极摆烂。原本刚开始还蛮喜欢的画画，经过这个高强度的集训之后呢，就彻底厌烦提笔画画了，连原本的兴趣爱好呢都慢慢的消磨殆尽。家长花钱费心陪跑，孩子身心疲惫，两边都没有收获哈、啊。其实这就是大部分家庭的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把跟风焦虑当成孩子的兴趣哈、啊。所以呢，真的是要考虑清楚，跟孩子充分沟通。

0: 真的无话可说。
1: 这个暑假你给小朋友报了几门的兴趣班呢？在挑选课程的时候，是更加偏向看重升学实用价值，还是优先尊重孩子本身的喜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的选课心得哈，我们一起放下这个育儿焦虑啊，理性规划，陪伴孩子度过一个松弛又有收获的夏日假期。我们稍后回来聊。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暑假报兴趣班的时候啊，不要跟风内卷啦，要把这个选择权还给孩子的热爱哈。有家长就问说，哎，那在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怎么选比较好啊？哈，首先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拒绝从众跟风，不要把别人的规划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每个孩子的天性啊、性格啊、天赋啊、短板啊，天生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天性安静沉稳，坐得住啊，就适合那些画画呀、书法呀、陶艺呀这类修身养性的特长。有的孩子呢，活泼好动，表现力强，就更加适合舞蹈啊、体育啊、口才表演等等。还有的孩子呢，对这个艺术课程呢是不敏感的，更加偏爱运动啊、科创类、实操类的项目哈。其实是没有万能的这个热门兴趣班，适合别人家的孩子的课程呢，是未必适配自己家的孩子。不用看别人卷什么，我们就自己跟上哈。不用因为焦虑盲目叠加课程，选课第一步啊，首先是要观察孩子本身的性格和天性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暗嘅三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开平方向，以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至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缓慢啊，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嘅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了，继续回到暖男生活派。今天节目讲到这个暑假报兴趣班啊，不要跟风内卷了，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的热爱哈。那其实呢，在选兴趣班的时候呢，有一些点要注意的哈。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呢，就是说不要跟风，不要把别人的规划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第二点要注意，就是这个暑假兴趣班呢，要精简为主啊。暑假的话，一两门可能就够了，不要太多。

好了，看到幸福空气说呢，报兴趣班还是要问问小朋友的，如果小朋友不喜欢的话就不报咯啊，看他们喜欢什么或者对什么感兴趣啊。其实自己蛮想帮弟弟去报书法课让他练一下字的啊，但是呢还是要跟弟弟沟通，对不对啊？那其实呢暑假的核心功能是休整啊、蓄力啊、劳逸结合，不是这个全年的集训期，更不是特长的突击冲刺期。如果这个兴趣课程太多的话呢，可能会挤占孩子休息啊、运动啊、阅读啊、陪伴家人的时间。长期的高压赶课呢，不仅是提升缓慢，还会产生一些厌学的心理，慢慢消耗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还有求知欲。兴趣一旦变成任务跟负担呢，就失去了修身育人的意义了。所以结合孩子的喜好，精选一到两门长期坚持，远比杂而不精的五六门课程有用一些。

0: 刚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这个暑假是给孩子报了几门兴趣班呢？挑选课程的时候是更偏向于看重升学的实用价值，还是优先去尊重孩子本身的喜好呢？欢迎各位分享一下你的选课心得，我们稍后再聊啦。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在选暑假兴趣班的时候呢，还有一点要考虑一下，就是平衡两类选课的思维哈，分清这个孩子的热爱跟家长的功利需求。我们家长选课呢，出发点第一种大概就是偏向实用功利了，优先选择对升学呀、评优啊、考级啊有帮助的课程。那第二种呢，就是遵从天性啊，选择孩子好奇、愿意主动钻研的课程哈。那其实呢，考虑升学实用性，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育儿嘛，本来就要长远去规划。但是呢，尽量不要完全功利化的去选哈，只看重考级、加分跟升学，强迫孩子学习不喜欢的技能，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可能会变得很枯燥又很痛苦啊。可能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两者兼顾了，优先以孩子的热爱为核心，如果刚好又适配成长升学的需求，那就长期的深耕。孩子喜欢但是实用性偏弱，也可以当作是美育啊、情绪放松的爱好，慢慢来培养。那特长首先是要孩子愿意坚持，才可以谈得上什么后期的收获还有升学的助力了哈。你说是不是呢？

看到这位是3576的朋友说，我觉得学游泳是首选，既能学到技能啊，成效反馈又及时，让小孩子很有成就感啊。对，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如果他愿意去学的话哈、啊，因为呢也可以养可以这个救命嘛，关键的时候啊，需要用上的时候啊。啊，志叔就说了，送他去这个 TVB 电视观赏班，就是留在家里面看电视嘛。好吧哈，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呢电视也不能看太多哈、啊、可以看一下书啊，或者是去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啊，外出走一走哈、啊。那其实呢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特长，我们的初衷呢也不是让他练成什么全能的天才嘛，不是用来攀比炫耀嘛，而是丰富小朋友的课余生活，滋养他的这个审美跟性格，让孩子有一项可以这个治愈情绪陪伴一生的爱好啊。那童年其实也蛮短的啊，暑假更加就难得了，不要让这个漫天的兴趣班填满了小朋友整个夏天哈、啊、少一点跟风焦虑，多一点尊重包容啊，顺着小朋友的热爱慢慢去培养，少量深耕，松弛成长，远比盲目内卷有意义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70%。今明两日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13号起雷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御强对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嘅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嘅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唔好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再进程一点啊！多谢各位支持，我系节目主持人黄俊，我哋传媒体嘅节目可以喺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微博都可以揾到同名黄俊进程一点。当然我哋呢 part 咧会同大家倾下偈啦，听下歌啦，会有身边嘅好朋友，亦都系星级嘉宾啦。太耐冇见呢位歌手，但系发觉今日见到佢咧，佢俾我嘅感觉嗱，唔系吹水，直接会话俾你听，今日个状态系非常之 fit。佢系金色嘅头发啦，一套咧就系粉红色嘅衫，再加埋运动裤，俾我感觉咧就系春风得意同埋有好事。因为呢段时间佢真系的而且确开咗自己嘅个人 show 啦。咁而且佢又好想揾我咧，喂，分享多啲粤语啊，同我讲多啲粤语。但系佢讲系普通话，只不过佢喺大湾区生活咗咧都好长嘅时间，对于粤语呢样嘢系好中意啦，又经常喺直播间或者你嘅 show 里边咧会大唱一啲粤语歌。
1: 系啦，
0: 系啦，佢系歌手郭远君，欢迎你，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郭云关。
0: 要说普通话也可以
1: 啊，行
0: 啊，因为呢，我说粤语会流畅一点，但你而家都已经听我嘅粤语咧，好顺畅，同埋好自然啦，甚至乎你都好想多啲讲多啲粤语，唔紧要。今日咧，你先讲下普通话，然后再慢慢我教下你一啲粤语发音嘅嘢。
1: 咁
0: 我相信今日嘅倾偈咧，你嘅粤语都会进步少少嘅，好唔好啊？
1: 好，冇问题。
0: 这段时间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
1: 爽
0: 爽，
1: 嗯
0: 啊，开咗个人 show， 应该都系呢两个月嘅发生嘅事。虽然我真系嚟唔到现场啦，咁但系我都知道好多好朋友，包括你嘅歌迷咧，到场支持你之余咧，同埋邓你开心，
1: 嗯，
0: 天你开心啊！
1: 谢谢谢谢，
0: 嗯哼，这个是什么的一个音乐会？
1: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音乐会。就是基本上都是唱自己的歌，然后中间其实有很多很亮点的环节，有一个是因为我是在直播间，其实也专门是唱很多的经典老歌嘛，然后其实大家认识我也是从经典老歌开始的，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原创音乐之外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经典串烧歌曲，像很多，像那个大约在冬季啊，朋友别哭，然后再回首啊等等，我把它给串在一起，然后跟也是我的好朋友在直播方面非常有经验，然后收获各方面很多的凯哥，他也是一个很励志，通过直播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弹吉他卖吉他，有自己的吉他工厂，从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到后面就是也很励志，所以请他做我的那个吉他的嘉宾，还有一个鼓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环节，让大家有一个感觉的高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唱跳，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唱跳过，然后呢其实我在歌曲当中有几首歌是非常劲爆的，所以为了准备这个唱跳，我就是也是请了教练，然后锻炼身体，然后还有包括教舞蹈啊，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也是很精彩的，就是唱跳部分开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唱歌画虾，因为不是画虾，画竹子，
0: 画竹，
1: 画竹，
0: 国风，将呢个国风嘅元素融入喺自己嘅音乐会。我唔知道有几多个歌手可以一边唱歌一边，包括仲要跳舞同埋画竹，用毛笔啊，呢个中国嘅水墨。咁啱啱咧，佢啱透露咗少少，画虾都得嘅，因为咧呢啲水生嘅动物，佢唔系画鱼，唔系画龟，佢系画虾。
1: 唔系啊，唔系我画虾，是那个，
0: 是一个老师。
1: 不是，是我是画竹的，我专门画竹的。
0: 哦，你系画竹嘅。
1: 嗯，对。然后呢，正好前段时间呢，就是拜访了一个景德镇的老师，他是专门画虾的。
0: 哦。
1: 然后呢，这次也是，他也专门呢带着一家四口人，就是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从景德镇到佛山来看我的演唱会。
0: 哇。
1: 对，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合作了一个竹画，就是我边唱边画，后面呢就交给也是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让肖老师。老师他也是在抖音直播方面就是也是很有很多的粉丝，然后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经历，他一直也是跟他的歌就是粉丝有着很好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所以也请到他来到我的现场，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个作品，而且也送给了是抽奖送给了一个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朝天灯。
0: 嗯，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去就是去闭关，然后正好有一个师傅教了我踢腿，然后人老 腿先衰，树老根先枯嘛。所以我在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理念，健康理念很好，所以我就把他带到演唱会的现场，给大家演示了一个朝天灯，
0: 是一个踢腿的动作。
1: 是呀，就是那个把那个脚伸到上面，然后就让大家也一起来参与，就是让很多人有没有报名的过来，然后一起上台。他们也从来没有朝天的那些观众，他们也第一次去朝天。其实这个有些礼物送给他，但是在这里我也真的很抱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准备的不太充足，所以礼物分量太小了，所以我这个很自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准备的更充分一点，然后给大家更多的心意。其实这一趴的关键的那个元素和意义在于，就是想让这份健康分享出去，然后理念分享出去，因为腿嘛，是我们的，
0: 没错，
1: 对，很重要的一个底盘。你这个腿健康了之后，那到年龄大了之后，你走啊，各方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
0: 诶，啱再问你平时点样练呢个腿部？即系我哋一班 friend 咧，听到你咁讲，可能都觉得非常之有道理，都好想听下你嘅建议。咁但系真系我叫做总结一下你啱啱讲嘅几大亮点，同埋啱啱你嘅分享，我都觉得你嘅状态好好，比我对上一次在进程一点同你倾偈同分享你嘅新歌嘅时候嗰、那个时候仲要好啊、
1: 哦！
0: 即系你瘦咗啦，然后当然今日系有化妆，不过我系从你嘅眼神系睇得出咧，同早几年嘅郭远君又直播啦，又做一啲商业嘅演出啦嘅嗰个时候嘅你系唔同咗、
1: 哦，
0: 你而家更加揾到同埋热爱到一啲你自己更加中意嘅事情，例如咧就系、是、你会将一啲画画同埋运动结合喺你嘅唱歌，咁我觉得呢啲系一件好有趣嘅，对于文艺创作者佢嘅工作当中咧，系一个火花嚟嘅。因为唱歌、跳舞或者可能系分享音乐、做音乐，一直都可能做紧呢件事，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好多人都系咁多年如一日。但系做紧呢件事。加啲惊喜嘅嘢同埋新鲜感嘅嘢，我觉得都系文艺创作者系可以思考同埋可以叫做启发到嘅事咯。我就觉得你今日俾到我嘅信息就系有啲新嘅嘢啦。
1: 哦，
0: 挺好的，
1: 谢谢谢谢。其实这一点创新、其实很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陈总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就是文艺工作者，有时候可能过就是。习惯于沉溺于自己的世界，
0: 对，
1: 有时候其实心要打开一点，就是这个人可能给你一些东西，然后不妨去试一试。但是他当时让我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抱着说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可能性，然后就去做。包括当时他其实建议我，哎，你要画个足，然后边唱歌边画足，也是他建议的。然后呢，我其实当时其实作为一个歌者来讲呢，就是你想好好唱歌就行了，你干嘛还要画还要边唱，
0: 对
1: 是吧。然后但是呢，我的内心其实刚开始是排斥，但是呢后面就觉得可以有这样的尝试。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应该去最好的，也不能说是最好的，就是其实要摒掉自己的这种喜好，就是你特别喜欢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推掉了其他的可能性了。所以就是要有一颗就是那种开阔的心态，就什么都可以去尝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执着，就是我喜欢这个我可以去做，我不喜欢这个但是我也可以去尝试。对于喜欢与不喜欢其实都不需要太过的执着，然后就顺其自然，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加精彩。
0: 是啊，做自己的工作或者人生去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的话呢，我觉得自己就是要感恩之余啦，同埋要多啲去令到自己继续落去。今日郭远君呢位歌手嚟到进程一点，首先同我哋去分享佢嘅作品《朝我看我朝》，早前已经喺我哋节目里面打榜，兼且咧就系输出噶啦。今日再次嚟到嘅话，更加要听一听。

0: 今日嘅节目咧，歌手系郭婉君。Hello， 你好。
1: Hello， 俊哥好，好久不见。
0: 系啊，讲下我哋嘅节目名用粤语，尽情一点。
1: 尽情一点。
0: 听歌记得俾面。
1: 听歌记得俾面。
0: 啊，可以可以啊，因为而家出嘅歌啊，同埋你唱嘅歌啊，我都觉得系有好多种形态啊。啱啱你都喺节目里面讲到就系我会画住国画去唱歌啦，我会有呢个蹬腿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啦，要唱歌啦，好似就系呢个运动咁啦，炒什么？
1: 炒天灯。
0: 炒天灯，平时系点样练习嘅你？
1: 朝天灯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把身体就是热身一下，走走路啊，或者跑跑步啊，简单的一下，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就是拉拉伸，然后拉完伸之后呢就压压腿，压腿之后踢腿，踢完腿之后呢就倒一下立，因为
0: 倒立，
1: 对，要倒立的，因为那个师傅讲的，如果你踢完腿之后不倒立的话等于白踢，它是一个收工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系列，但是它很简单，不需要很长时间。然后呢，这一套下来，其实那个师傅讲的也是少林的一个师傅，老师傅的，传下来的。那个师傅讲的，其实练功啊，如果就我们看那个套式嘛，就很多人是打那个套式，就有套，哎，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0: 哎，总之套路了
1: 啊，套路，对，套路，哎、但是套路。如果只练套路的话不练功，练功就是踢腿、那就是白练、所以说练功其实是最基础的，然后

0: 自己去练，那个也是很古老的，从印度传过来了，很正统的一个瑜伽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每个阶段可能都有每个阶段的缘分、
1: 嗯、
0: 然后就促成了这个朝天灯，以前我也不懂朝天灯。
1: 同埋呢个朝天灯佢唔係一般人可以马上做到嘅。
0: 对。
1: 佢係要经过练习啦，同埋、
0: 嗯、
1: 要有方法。
0: 嗯、
1: 但係啱啱阿阮君都同我讲有咗咩基础呢，佢以前就係田径队啦瑜伽跳舞等等。对，起码佢身体柔韧程度系比我要好啊，系咪我都已经系硬晒太嘅，你点样朝天灯啊？系咪？咁如果系佢持之以久系有身体嘅柔韧度，去做呢件事嘅话，或者系好似张学友，六十几岁都系一字马啦、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
1: 系啊，其实一定系柔韧性好够，身体嘅柔韧性够，咁佢可以实现呢啲事情咧，系会更加容易啲、
0: 嗯。
1: 包括咧就啱啱讲咗一个道理，古人都讲啊，老人都讲噶啦，一定要护好个腿啊，人，因为好似树咧，你嗰个根如果一枯萎或者一受损嘅话咧，棵树好容易倒下。
0: 系啊，冇错。
1: 其实都系咁嘅道理。
0: 系啊，都系咁道理。
1: 但系呢种嘅方法对于你嘅唱歌啊，你自己个人嘅唱歌状态系有啲咩帮助？有冇带嚟一个？咦？真系唱歌有力啊！包括你企个几两个钟喺舞台上面，都唔需要坐啊咁咧，脚骨力劲咧。
0: 我是觉得这个是全面性的，就是一个就是你的精气神好了，你的状态好了，然后很多东西，你的做事各方面，他的专注度以及很多东西，他会都会有一个全面性的提升。他不是因为做了这个踢腿然后就会达到那个，但是它是一个基础。但是这个东西也不用太强求，因为每个阶段其实每个人他所需要的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他在这个需要阶段就需要静养，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躺在这里、就是对，就是不强求。但是这个阶段可能过了之后啊，我需要运动一下，我需要去动一动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看自己的心理和那个身体，还有就是每个阶段的不同。但是我们分享出去的是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腿，哎，要去注意保养，然后要去注意拉拉伸，然后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1: 嗯，
0: 就是你的筋如果是硬的话，然后其实就这句话就是筋长一寸，寿长十年，也会影响寿命。
1: 哦，
0: 但是有些人说
1: 筋骨要好，
0: 哎，对，筋嘛，筋骨嘛，骨要好。
1: 嗯
0: 嗯，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古人那句话叫做。欲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身服其身。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要立，也不能说是要立个大志，这有点太严重了。但是说，一个人就是看你的对这个吃苦的精神，如果是有的话，你能够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做其他的任何事情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哇，阿阮君的这个分享真是比更多的青少年去听，我觉得会更加啱啲啦，因为而家嘅年轻人有部分真係吃唔到苦，因为屋企人对佢太好啦，或者佢到而家长大成人到目前为止，佢拥有嘅嘢特别快，佢都唔需要努力或者唔需要通过毅力，佢就可以获得一啲好优越嘅物品啦、生活啦。对于佢哋可能喺吃苦当中或者系去磨练当中咧，系冇咁顺利嘅。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当你得到一个东西，尤其是物质，然后当你得到很多的认可、赞美也好，不管是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其实你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就会让人迷失啊，很容易迷失。
1: 佢呢个分享咧，系知道佢有好多事情来之不易，包括而家嘅粉丝啦，包括开 show 有好多人嚟睇啦，同埋而家嘅音乐作品啦，包括一啲演出啦，我觉得对于郭婉君呢位歌手嚟讲咧，有好多都系要挨过，
0: 对，
1: 或者系等待过、忍过，
0: 系啊，
1: 先可以获得嘅，
0: 系啊。
1: 啊，呢样嘢系有好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做歌手、做幕前嘅一啲，无论系博主啊、演艺人啊，好似身光颈靓，
0: 对，
1: 睇嘅视频、睇佢哋嘅作品都系好。觉得他们好好、但其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背后付出了什么。
0: 没错，这是一点都没错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

0: 何的事情就是看起来是光鲜的，但是背后你真的是需要经历一些东西。
1: 嗯，
0: 你不经历一些东西的话，可能现在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大家所谓的这些名与利也好，事实上其实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承载力的话，其实如果得到的话是一种危险，
1: 嗯，
0: 是一种伤害。
1: 嗯哼，
0: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因为很多人这个时代，我就觉得包括我之前的自己也是属于很浮躁的这种状态，因为大家好像就觉得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得到一些成绩，必须要就是因为你看流量这么好，然后我们要就是变现要怎么样，一定要去，这种状态有点像去追着钱跑。但事实上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就是你真的是要明白，你有一天假如说成名了，那你这个名到底是为谁而成。如果你有天有钱了，那你这个钱是为谁而花？如果说是很自私的，是为自己的话，其实是得不到的，得到了之后很快就没了。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和经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没需要，不必要去求太多，是真的是要把自己给做好，然后我做到问心无愧，我有没有我的，就是有没有做工作也好，或者是跟家人的关系也好，其实这是最基础的，包括跟父母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那有没有真的是就是也是从对方的角度来去考虑。我觉得如果这些做好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它是顺其自然的，就是不需要有时候太过于去强求，太过于去用力。越用力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用力过，我能感受到那种僵硬带给我的这种不舒服和痛苦，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不需要慢慢来，
1: 嗯，
0: 然后需要放松，也需要放下，然后也需要去享受，即便就是享受生活，享受音乐，就音乐可能是一件工作，对于我们来讲哈，我们的音乐唱歌有时候就慢慢变成机械了，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其实真的是要回归人性，因为你活得越来越像个人，这个时候的话你的那个生命力才能够绽放出来。而且现在不是 AI 吗，
1: 嗯，
0: 对吧，这很多都有这个 AI 危机，其实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人就变得非常重要，你是一个生命，生命应该怎么样，生命它需要去滋养，它需要去晒太阳，是吧，它需要去被风吹，被雨打，甚至它需要去各方面的就是滋养，这种滋养也可能是包括鼓励的，也可能是包括不认可的，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经历，才能够让这个花慢慢去就是开花。嗯，
1: 你这个比喻相当之好，亦都讲到咗 AI 同人之间，我哋系会有碰到嘅一啲事情。
0: 嗯，
1: 今日同阿阮君倾偈，唔单止可以听到佢嘅一啲成熟咗啦，启发咗嘅嘢。今日要听下佢唱歌，呢首叫做《一次相遇，一生挚爱》，系你嘅歌嚟嘅，系咪？
0: 系啊。
1: 嗯，我哋嚟听下今日郭婉君喺我哋节目里边嘅分享嘅呢首歌先，
0: 送俾大家。
1: 呢首歌系咩时嘅后嘅作品啊？近呢两年。
0: 嗯，这两年。
1: 什么时候出的？
0: 这两年。
1: 哦。这首歌会不会在你平常的直播，很多朋友都会想点的？
0: 会啊。
1: 嗯。
0: 这首歌大家都觉得很好听。也有粤语版本的。
1: 哦，咁粤语系咪你唱啊？
0: 粤语好多人唱啊。
1: 哦，都系个翻唱，
0: 系啊，
1: 系好受欢迎啊，即系证明。一次相遇，一生挚爱，郭婉君。

0: 状态真係好好、啊、喎，吓呢种嘅松弛感可以 feel 到呢。今日就平时啊，我哋呢开晒一啲直播，今日冇 echo 佢都可以唱成咁，同埋唔需要企起身都可以唱到呢个状态。所以呢佢呢段时间嘅进步啦，同埋嗰个修为呢係有唔同嘅一个提升。今日过远关喺我哋进程一点同大家一起互动。欢迎你哋可以关注佢嘅抖音号啦，系咪全平台都可以揾三个字郭远军揾到你咧？
1: 系都可以噶。
0: 啊，个远字有少少特别啦。
1: 嗯，三点水一个元宝的元。
0: 嗯，即系三点水做一个咧袁国芬嗰个袁。
1: 对 对。
0: 军咧就系君子嘅君。
1: 君子嘅君。
0: 揾咗之后记得关注，同埋可以转发佢嘅音乐作品俾更多嘅朋友，包括系呢种嘅曲风，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
1: 嗯。
0: 系啊，点击收听同埋收藏。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924路况，
5: 下午四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文路段收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下柏路段往桂城方向，下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至东乐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以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至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最后提醒你，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日有足球比赛，晏昼四点半到今晚嘅十一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中山西路、人民一二路全段禁行，元江西路单向通行，建议各位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啦。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

0: 进程一点，今日嘅升级嘉宾有歌手郭婉君。Hello，Hello，
1: 大家好啊！
0: 哇，精气神越嚟越好啊！系啊，做两 part 节目咧，已经系嚟到呢个状态啊，直逼我嘅呢种限麦嘅感觉。
1: 对，
0: 咁佢其实自己都会有直播啦，又喺网络上面咧，同唔同嘅粉丝啊，包括系歌迷倾偈啦。我知道呢段时间停咗一排啊，咁但系咧，你系坚持咗有几耐先？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1: 哇，好多年啦，很多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直播，因为就是你从一个唱歌歌手嘛，你是打造了这个路线，然后突然去做主播，其实还是最开始的时候内心是很有挣扎的，然后也是比较被迫性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说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坚持，就是断断续续，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尝试过很多，比如说我们早晨5点钟就起来开播，然后去那个户外啊，就专门去找户外的景色，去公园门口，然后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也去老家开播，然后就去老家那个农村里边，因为大家不是都想要流量嘛，你的那个眼球，你的画面感，所以说就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方法，其实也是我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想要去在这个直播浪潮里边去得了一份耕耘。那么后来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在于，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心态上的转变，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呢也很想要就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其实我是处于那种好像一直是被推着走的状态，也一直在抗拒，但是后来我们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就是不要抗拒了，就是接受这个事情以及享受所有的安排。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和就陈总，他也是转换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合作的各方面相处没有那么激进，然后大家都平和下来之后，然后包括直播的场景，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手机嘛，然后后面就大家你看都是哇高清的那种摄像机，然后必须那个直播间就非常的布置的很好，那个流量就很好，所以其实后面就是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的用心比我要更大一些，他们要想到这些场景是怎么样布置的，那我更重要的是把这个心态扭转过来之后，然后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大家都很平和，然后也没有说要追求成绩，这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既就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然后结果就是那个时候的直播就开始爆发了，就越来越好，然后就是每天从几十个人到后面几百个人，再到后面几千个人，甚至到后面就上万，所以就是哇，你看到还有很多人过来打赏啊等等的，这个才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大起步，但是后面就又经历了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又经历了，包括我们罗刹海市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巅峰时期直播间有8万多人，然后当时也是就是他们讲的，但是我不是我自己不知道，就很多人讲的是，我也把这个就是最先踩到这波浪潮，然后包括官方的人也联系到我们，就是变成了优质主播，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包括经常就跟 B 哥。然后也参加了一个直播上面的一个活动，对，所以其实后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在这个游戏当中直播的

0: 这个游戏当中，那现在再回来去看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很多东西给你了，给你了，给你了，有时候真的也是一种考验，考验你的，就是你的是否能够真正的接到，
1: 没错，
0: 对对，然后是否能够包括身体上的，还有包括心理上的，其实直播真的对一个从业艺术人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它真的是让一个人可以很快的成熟，因为大家看到你，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透明的嘛，然后你的心理素质，包括有黑粉也好，还有包括你的家人也好，然后他们也会关注你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少了话怎么办？人多的话怎么办？然后人给你有礼物啊，不怎么办？但是没有礼物了话又能怎么办？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考验。那么其实最终回来，我是觉得真的还是要看，就是你的直播人员的这个心理素质，以及就是说什么是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就是你，我就是刚刚回到我们最开始聊天的，就是你要去拿出什么给大家。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出去的话，其实一直是不断的在索取，索取什么？索取别人对我的关注，索取别人对我的这个礼物，索取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如果想明白我能够给你们什么，我能够给这个世界什么，我能够创造出什么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的滋养。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更加平衡，然后也更加舒服。如果你也更能够，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你真正的自己，你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1: 一个点。
0: 点
1: 几年之后呢，我哋再见面倾偈呢，无论喺节目啦，或者好似我哋面对面嘅呢种交流，我觉得你喺表达上面应该都系喺直播嘅历练、直播嘅呢种嘅经验当中，系令到你唔同咗，表达强咗好多。包括去叙述一件事情，同埋去讲自己嘅故事，我觉得系比好多歌手更加有咗呢个优势。咁第二个呢，我好想问，因为直播可能就系一个场景冇观众嘅状态啦，咁但系会俾你再开演唱会，再见到好多观众嘅时候咧，佢系帮咗你啲咩咧？呢个直播
0: 练歌，这是最大的帮助，就是你跟音乐没有失去联系，如果你不直播的话，你可能像我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比较，也不能说是佛系，但是呢，就是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是跟音乐直接有联系的，不管你是机械性的，还是说，什么样子的各种情绪之类的，这个，但是你是跟音乐还是在这个轨道上面的，你没有脱节，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不断的探索自己跟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再去开演唱会的好，或者是我去演出也好，其实就是你会更加的享受每一场演出嘛，真实的演出，因为线上的演出其实跟线下的演出还是很不一样的呀。然后线上的演出其实有时候就更像倾向于内心的表达，当然有时候你跟观众的互动，然后通过就是粉丝们的给你的互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认识自己更多，因为他们有时候喜欢听的歌可能也不是我喜欢唱的，但是呢，我在通过去唱他们喜欢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歌我也能唱，我就会发现我更多的可能性了，然后对，我就觉得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在线下的时候，有些粉丝可能见到我了之后，哇，他们就很吃惊，因为我在线上跟线下就是很不一样，又不一样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惊喜，然后你就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是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
1: 一路同阿阮君倾偈，一路都会听佢唱歌，仲要系听佢嘅原创歌曲，呢首歌好舒服啊，前奏呢、这个吉他声，闲来一场梦，几时出嘅呢首歌？
0: 也是前两年。
1: 好，一起听听佢嘅演绎。

0: 听啊，好听啊，一听就中意啊！呢啲歌真系，系咪直播间里边咧特别受大家喜爱？
1: 系啊，非常受大家欢迎。
0: 咁呢首歌又讲咗咩故事啊？
1: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这首歌也是我们挑了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我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就讲的是，我个人更觉得就是闲来一场梦嘛，然后有一种画面感，就是可能我们很放松的时候坐在一个摇椅上面啊、然后回忆起来以前的点点滴滴，然后就哎好像感觉这一切都是一场梦，然后就很多东西都放下了，都释然了，然后都其实人生也没有那么多的复杂，也没有那么多的沉重，然后我们就是很轻松的去享受每一个当下。
0: 我都觉得是啊，而家咧太忙啦，啲人，太多嘢做啦，应该系揾一个合适嘅时间放下自己，唔一定要出外去旅游啦，唔一定要揾一个咧好啊富丽堂皇嘅地方，就系、是、一个公园，可能就系一个太阳，晒住你，揾住一张咧就系、是、平时嘅咖啡凳啊，饮住一杯你自己中意嘅咖啡好，茶又好，享受一个特别之悠闲嘅午后。我都觉得是一个好好的放空和吸收的时间。
1: 非常对。
0: 讲到养生呢，阮君绝对是专家。今天的节目呢和今天这一part的倾偈访问，我觉得可以双方啊都包括听众啦，我们的 fan 啦，了解他有更多一些生活上的东西。他也可以讲多一些他平时可能在直播间未必讲到的一些生活事情。我觉得是大家一种快乐的沟通方式啊。这里是进程一点，今天的嘉宾是郭阮君。欢迎大家可以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啦、视频平台啦搜索这三个字。那个阮字呢是三点水做个阮。记得不要找错啊。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进程一点，
1: 会继续有我哋升级嘉宾啊！嗱，你自己介绍下你自己啦，你系咩歌手？
2: 大家好，我系郭远君。
1: 普通话真系嚟边？
2: 大家好，我叫郭远君。
1: 系啊，佢系歌手郭远君嚟到咗我哋嘅节目，佢亦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之前有佢嘅原创作品啦，又有佢嘅音乐会，都有邀请我哋进程去参与同埋去聆听。我都觉得就系一个喺音乐道路上面继续向前、继续进步同埋不停息嘅歌手。而且睇到佢嘅松弛感同埋佢嘅进步，我都会觉得啊吓。难得嘅，因为喺呢三年里面呢，确实音乐市道你觉得佢好，亦都可以有好多朋友话觉得佢唔好，因为有好多形态上面嘅嘢发生咗变化，令到好多歌手呢就要转型啦，但亦都令到好多歌手呢会更进一步。我知道你嘅音乐故事呢都有同好多运动结合嘅。例如呢，你喺早前亦都参加咗咧十五运啦，你系喺十五运嘅运动会当中系做咗咩角色啊？同埋做咗咩事情啊？
2: 就是十五届全运会，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大的一个盛事，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是跟其他歌手一起合唱了一首歌，叫做《梦圆湾区》。这首歌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我们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那个8万人的体育场，应该是6万人啊的体育场的时候，哇，简直我就觉得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它是很庞大的，然后它那个我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舞台，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所以当你在的那里边去唱歌也好，就甚至不唱歌也好，然后在那边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然后它的那个舞美又特别的漂亮，灯光真的好漂亮，不像是，因为我们当时彩排的时候彩排了5、6次，就是因为它是国家盛事嘛，所以说要每次彩排都非常的严格，然后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舞台对我来讲好像就进入了外星世界一样的，就是很庞大，而且就是你的那个，你没有想到你会能够就是站在几万人的这种
1: 大型的演出，
2: 对，大型的演出。然后当时去演出的时候，因为彩排了几次之后，其实很多东西都熟悉了。那么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这首歌《梦圆湾区》，它是也是讲的拼搏奋力啊，这样的一个汗水，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但是彼此温暖怀抱，就是微笑等等的这样的歌词嘛。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因为以前的唱歌可能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包括我们写歌的时候啊，有时候也是表达自己多一点，当然跟企业合作了那是不一样，但是唱在这个舞台上去唱这样的一个歌的时候，那就是更加的就觉得你不是为自己而唱的，你是为整个运动会，为整个风，就是你的精神，你的面貌不是代表着自己了，你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更注入了一些责任感，更注入了一些使命感，所以那个经历对我来讲非常的有意义，就也是我成长当中的一个不能说是里程碑，但是很加分的一个事情。
1: 我觉得作为歌手或者是文艺工作者，可以企到上去一个咁大的舞台，同埋做咗一件咧好了不起嘅事情咧，亦都系人生上面嘅其中一个重要嘅一个光环点啦。
2: 对，
1: 而且系不可磨灭嘅。啱啱你讲到《圆梦湾区》呢首歌，可唔可以亦都唱其中一段你自己鍾意嘅嗰个段落俾我哋听听，我都好想去感受下，我未睇过嗰个演出啊但我都好想透过今日嘅呢个清唱都可以听下远君去分享呢一份嘅快乐。
2: 冇问题啊，因为就是我们副歌部分。
1: 好。

0: 好听。你知唔知我谂起孙楠大哥啊、王力宏啊等等呢啲嘅歌手嘅嗰种演唱状态啊，哇，好大气。
1: 嗯、
0: 啊，而且就你自己中意啲咩运动嘅？
1: 我自己其实喜欢很多。
0: 你是田径队的以前学校是吗？
1: 对，以前学校田径队、然后运动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打过那个网球，
0: 嗯，
1: 但是网球后面也没有打了，其实也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乒乓球其实我也很喜欢，但现在也没机会。如果现在比较喜欢的，可能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跳健美操，跳了4年，包括我们跳完健美操之后还代表着学校去参加全市的比赛，然后也拿奖，所以就是像跳舞啊这类我也很喜欢、
0: 哦、
1: 它也是属于运动的一种嘛、嗯、然后比如说其实还有走路啊、所以说我就是过来，
0: 哎，见到那个50公里徒步即刻就问我要报名了。
1: 是啊，
0: 哦，原来徒步快走
1: 也是运动啊，
0: 都是你喜意或者可能是在现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呢、可以经常做到的事。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包括现在我每天，我就这两天又开始就做瑜伽了，因为我就觉得拉伸还是很舒服的。然后最近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又接触一个师兄，然后就是通过他的结缘又比较喜欢站桩啊，站桩其实也是一种运动，他静态的跟动态的，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
0: 都几中意学习噶，你都
1: 啊，对啊，
0: 系啊，同埋咧，我听到你讲嘢嘅一啲表达方式，系咪睇书都系你生活里面其中一个会做嘅嘢咧？
1: 对啊，我
0: 阅读
1: 嘛，对，这段时间其实读的比较少一点了，有一段时间可能读的比较多，
0: 嗯，
1: 就是读一些经典之类的，然后也会去看一些。就是有些人讲东西的一些视频。
0: 所以真系学习好重要啊。咁当然咧，学习嘅心境咧，或者系你每日嘅生活嘅方式，我觉得都系要自己安排好。如果系工作压力太大咧，生活压力太大，你可能会对于呢啲嘅爱好都失去咗乐趣，同埋好难再俾一啲时间，或者系令到自己提神去做运动啦，去阅读啦。所以我觉得活在当下，大家应该系要吸收，包括啱啱喺其中一节目一 part 节目里面，佢都讲到啦，就系我哋人系鲜活嘅，系需要咧就系风吹雨打，
1: 系啊，
0: 吸收，
1: 对，
0: 系啊，佢系唔系一个物件啊，亦都唔系一个机械人，
1: 对，
0: 所以你有咗呢啲嘅历练嘅话咧，你系会活得更加之精彩啦！我又知道你早前又参加咗一个又系同运动有关足球赛，
1: 系啊，
0: 你去咗做表演嘉宾，
1: 对 对, 对，
0: 嗰个系一个咩足球赛？
1: 那个是巴西队对我们就是村超当中是第一名，
0: 冇啊，系2025年全国呢、个村超嘅冠军队，
1: 对，
0: 系啦，成进5金。
1: 对
0: 都是我哋进程一啲嘅好朋友啊。
1: 是吗？
0: 啊，
1: 好，
0: 去咗肇庆嘅嗰个大型体育场，系咪咧？
1: 对，是的，那个也是我去参加全运会之前的一个，我觉得是像是一个热身一样的，那个也是几万人在场。然后当那个是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看足球比赛，哇，我觉得太刺激了，就是我就突然就发现为什么人们喜欢足球，很多人喜欢足球。就是因为他那个足球在上面的奔跑，还有力量，还有碰撞，
0: 没错，
1: 对，他那种状态，然后哇，很激烈，然后也很激情。其实生命就应该这个样子，就是该激情的时候要全然的绽放，但是该松弛的时候就全然的静止。就是他属于那个有张有弛的。所以我在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妈妈一块儿也在，我妈妈也是哇，这么刺激。她因为女性其实很少去关注这些竞技的体育赛事，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我们就是有这个缘分进去看我表演嘛，然后看完之后他也很喜欢，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因为也是我们中国队对国外队嘛，
0: 对，
1: 所以那天也是我们也是太精彩了。
0: 咁、你咁精彩咧，有冇忘记你自己系做唱歌表演
1: 嘅？那肯定了，
0: 即系喺你表演之前咧，双方即系嗰场比赛有冇入过球啊？你应该系中场表演，上半场嘅时候有冇入球啊？有冇见到入球？
1: 我应该不是中场，我应该是开场。
0: 哦，开场的表演。
1: 对。
0: 哦，表演完毕之后就踢波啦。
1: 系啊。
0: 跟住你就系睇埋踢波。
1: 嗯。
0: 哦，系嗰种男儿嘅拼劲啦，再加埋就系你去演唱呢首歌嘅时候，你会见到几万人喺球场，会唔会都特别激动同兴奋？
1: 那肯定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而且我的穿那个衣服正好是跟有一队人，他们穿的衣服跟我很相应，所以就给我挥手挥手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觉得这个很有能量的一个地方。
0: 在球场演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Always Being Ready，
0: 是你的原创歌是吗？
1: 是的。
0: 歌手郭远军，尽情一点。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下午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0%。今明两日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转高温炎热天气。13号起雷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御强对流。

0: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1: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是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0: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缘由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0: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进程一点，今日有郭婉君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听你唱歌嘅声音状态系令到我惊喜，哇！有啲高音啦，包括你嘅低音啦、中音啦，都控制好好，同埋把声系保持得好好。有时我哋做主持，我哋都会作息唔系太健康，饮食唔系太正常，咁就会出现把声会咳咳地啦，或者讲嘢都表达得唔好啦，发挥得唔好啦。但系我感觉你系鍾意养生，同埋好自律，令到自己嘅声线永远放喺第一位，健康放喺第一位嘅呢。
1: 其实我是对健康非常有兴趣的，然后我之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之前的状态属于是那种总爱追求，就比如说我就是因为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嘛，然后就总觉得以前的状态就总是不自信，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唱歌各方面就身材啊各方面都不够好，不满意。所以呢我就经常的就是去看找老师也好，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也试过369那种排毒，它是没有油没有盐，就只有那个蔬果，就是它有一个很标准的很系列的饮食流程。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吃那些就是蔬果汁，然后就吃就是按照它那个菜谱的方式一天一餐，这些我都试过。然后呢试了几个月之后，哇，真的你会发现那个也状态也很好，精神也很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很馋，然后就是哇就是很馋。
0: 我理解到呢，可能块面呢会嗰个面色唔系好靓啦。
1: 不是，它很好的。
0: 都好好啊。
1: 非常好，对。因为它是你是吃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新鲜的那个，因为我们
0: 果汁。
1: 对，果汁。然后它那个元素直接进入到体内的。
0: 哦。
1: 但是可能就是。
0: 馋喺边度呢？
1: 馋嘛，就是很想吃东西啊。
0: 哦，我理解，我又唔好意思啊。嗰个馋字咧，原嚟系真系好肚饿啊。
1: 啊，对，
0: 好想食肉啊。
1: 对对对，
0: 知啦知啦，想食碳水啊。
1: 对对对，就是后面就是把持不住，然后把持不住之后呢，就吃了之后，然后就是又要去运动。所以其实我做过很多运动，我也探究过很多的饮食方式。然后这个其实在都是属于那种在痛苦当中前行。别人看起来状态很好，我自己看起来我过去的照片也觉得很好，但是那个痛苦只有当时的自己知道。所以后面我就发现，因为我这次去年的时候，其实从二月份我接触了一个师傅，也是说是吃素比较好，然后我就当时也是这个机缘可能到了，我就吃素。我真的就是吃了半年的素，一点肉都不吃。那其实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其实自己不知道，别人可以能看得出来，可能比以前稍微瘦了一点呐、等等的。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就因为有一次吃了一块素鸡，那个素鸡呢它是肉的味道，但是它是素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味道很像肉，然后结果就我这个东西就很迷惑了，然后就觉得就是后来又有一个老师帮我解答了一下，其实当时你在吃那个素鸡你觉得很像肉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是已经在吃肉了。所以关于就是包括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它其实就是我也吃过，我也尝试过生酮饮食，它就是有肉，吃肉是吧，然后就是吃那个就是没有碳水是低的，脂肪要好，然后奶就是有这种防弹咖啡防弹奶茶，这些我都试过。那么试了这么一堆东西之后，然后我后面就人就真的是会累的，那累死嘛，
0: 明白了，呢样事嗰样事嗰样事嗰样事试晒啦，好攰啊。
1: 对，就累了，累了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其实就现在就发现，真的不要去过多的，别人说这个好我就去试这个，别人说那个好我就去试那个。试完之后呢，你回过头来，如果还是很痛苦的话，其实就要停下来，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停下来之后呢，我现在就是随遇而安。我就是运动的时候，那我想走路我就走路，我想踢腿我就踢腿，我想做瑜伽我都做瑜伽，一切是根据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的心里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心而走。那我吃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我不是说我为了吃肉而吃肉，我为了干嘛而不干嘛，就把这个目的给放掉。我就觉得我现在吃一个素，我现在吃这个清淡的我很舒服，那我就吃清淡的。那我现在真的很想吃个鸡腿鹅腿，那我就吃个鸡腿鹅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很多的定义跟别人的标准跟别人的判断， 然后就把它给放掉。就是别人是别人说的，

0: 但是路和日子是自己要过的，就是好像是鞋穿在你身上，可能穿在他身上很舒服，但穿在我身上，我只有自己知道我这个阶段，当下的这个阶段舒不舒服是我自己知道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我就看到了以前我对自己的这种强迫性，然后也看到了就是我总是想要去，其实还是跟心理很有关系，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了得到认可之后其实不断的在折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经历了之后就真的有一天很累了，然后你也不怕得不得罪谁了，无所谓了，然后因为我真的很累，我想停下来我就休息，我就不想动，我就不想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出发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这时候就跟自己的心在一起了，你跟自己心在一起，我们老是说身心合一，身心合一，你的心总是牵着别人，就觉得别人是对的，那你的心永远不跟自己在一起，那你的那个身怎么会合一呢？怎么会就是没有就是这个状态？ 大家说的那个状态怎么会好呢？事实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外在的不必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阶段，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也不要去强迫别人，就是因为每就是你只是表达出来展现出来你现在的样子就好了，然后可能别人感受到的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我是觉得这样的。
1: 你去到不开心的时候或者迷茫，会不会真的有人跟你倾偈，你是要选择
0: 要同人讲，会分享，去抒发的呢？迷者迷时的时候是虚度的，觉时的时候是自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开始有迷茫，你觉得有困难，你觉得有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是需要找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老师，比如说朋友，比如说家人，这些东西来支持的。因为你痛苦了嘛，我迷了嘛，我 不知道怎么办了，但当你开始醒了时候，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对我自己已经开始了解了，我对我的这个世界也开始了解了，甚至于我对我这个宇宙的规律，很多东西我已经开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时候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迷失的时候是需要老师的，当你自己开始一步步醒来之后，你剩下的就是自己了。有句话叫做
1: 师傅领进门，修行是靠个人的，你是不可能就是一直的去外，你有一天就是你知道了怎么回事了，那你自己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去解决了。我聆听了你的一些说话，都知道郭远君是一个幸运的人来的，因为身边总有一些 良师益友出现，
0: 对对对，
1: 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同性格好有关系，因为如果个性格稍微闭塑目的啲啦，咁系真系少贵人出现嘅。系啊，当你多啲去交流，去中意分享，
0: 对，
1: 奉献同分享咧，对，对于一个人嘅磁场嚟讲，我觉得好有作用噶。
0: 对，所以我很感谢我一路以来，不管是声乐方面的，还有我心理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这些老师，给我的很大的
1: 一些帮助跟支持。我呢个时候咧拣咗佢嘅一首《家》，Home。虽然呢首歌系有人唱，但我希望阮君都可以跟住自己嘅声音，可以去到边度都唱到边度。呢首歌都系值得同大家分享，郭阮君嘅原创。
2: 曾见世界踏过山河万里，曾见世间繁花千姿风景。

0: 想知道呢，当时你嘅演唱会啦，应该系又唱你到呢首歌啦，一定系好温情嘅时候啦、
1: 嗯
0: 啊。我都想象到应该有人送花啊，或者你会同你嘅好亲密嘅朋友啊挥手啦。甚至乎有拥抱啦、握手等等啦。
1: 这首歌好像没唱，
0: 我未唱吗？哦，下次唱。但我系想象到呢个画面啊，系、一个好感恩、感动嘅一个瞬间。
1: 嗯，
0: 系啊。
1: 这首歌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很多歌曲的出来，你看起来这么温情，但事实上这个创作过程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个事情，而是来自于真的是就是家庭的痛苦。
0: 哦，
1: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家庭也是从小父母离异嘛。
0: 明白。
1: 对，然后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好是我回老家、然后跟就是也不便于分享吧。
0: 明白。
1: 但是
0: 总之就是一段呢你自己都不太愉快的经历和回忆。
1: 对, 对，非常的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原来你以为的那个家、其实它不是你的家。
0: 明白。
1: 就终于看到了，就是活了这么大岁数之后才看到原来其实你以为的那个家不是你的家。所以其实那个很痛苦，花了大概两个月才完全把这个东西给放掉。但是呢，其实以现在的心情来讲，其实是很理解的。然后呢，我当时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后面有一个转换，就是其实家不是一个地方，家也不是一个必须要一家三口人，有个男人，有个女人，有个孩子，有个爸爸妈妈，不是的。然后我后面对家的理解就是，家就是你自己，你是温暖的人，你就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一个温暖的地方。你是一个坚强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靠着你的肩膀。所以就是我就觉得你就是家，你不需要去外面去找一个家，也不需要去建一个家，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0: 听到咗你嘅一番说话呢，觉得呢个女歌手系坚强、独立同埋自信嘅。咁每一位我都系生于社会啊、地球上面啊，喺我哋嘅国家上面都系有呢啲，都系需要有呢种嘅特质。咁我觉得做人会更加之快乐同埋勇敢。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琴日五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至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有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都是摸摸紧，还有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立交方向放紧慢镜。最后提示你，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至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途经的车辆请绕行到阳光路同桂丹路，工期为期到9月中。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3: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又来到周末版的名震江湖。大家好，我是范琪。过去这个月我们沿着佛山武林的脉络一路讲下来，讲过蔡李佛拳的刚猛舒展，洪拳的口重沉稳，白眉拳的紧凑凌厉，龙形拳的灵动矫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本土名派来的，带着我们珠江水乡的烟火气。但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拳法就有点特别，它生于北方的燕赵大地，骨子里面是带着塞外的刚劲和番子拳的迅猛。在100年前顺着一场直卷全国的北拳南拳的大潮，跨过长江，跨过南岭，来到佛山这一片的武术之乡，一扎根就接近百年，它呢就是鹰爪拳了。讲起鹰爪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五指如钩、擒拿关节的独特手型。作为中国象形拳入边的名门大派，它还有一个更加之完整的名号，就叫做鹰爪番子拳，亦都叫做鹰爪连拳。关于它的起源，武林入边一直流传着岳武穆创拳的讲法，就相传就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为了训练士兵近身擒拿、徒手拆解兵器的本事，结合军中实战经验，创出了108式的岳氏散手，专攻扎、拿、锁、扣，招式狠辣实用，在战场上边是屡见奇功的。在岳飞蒙难之后，军中的士兵散入民间，这一套的散手呢亦都跟着流落到江湖，因为手法好似鹰去捕猎的时候的爪击，慢慢就有了鹰爪这个名号了。传说就虽然附会了名将的色彩，但是亦都点出了鹰爪拳最核心的特质，它脱胎于军旅武术，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实战为第一要义，不是啲花架子来的。而真正有史料可查的记载，就要讲到明代的中后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他的军事名著《纪效新书拳经摘要篇》里面是清清楚楚讲过的，就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32式长拳，又有6部拳、后拳，名世各有。

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72行拳、36合锁、24气探马、8闪翻、12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洪八下衰光，未及面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百敬之打，皆各有所长。嗱，戚继光咧就将鹰爪王之拿同李半天嘅腿法、千跌张嘅跌法去并列，称之为当时武林入边嘅顶尖绝技啊！嗱，亦都讲明咧，至少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鹰爪拳就已经系北方武林入边独树一帜嘅拳种，尤其以擒拿手法闻名天下。嗱，当时嘅鹰爪拳咧，仲未系同番子拳结合嘅，主要咧就系以散手擒拿为主，系一门专门研究近身揸拿、分根错骨嘅实用武技嚟嘅。而我哋今日讲嘅鹰爪番子拳啦，真正定型成为完整体系，系喺清代末年嘅河北保定洪县。嗱，当时洪县孤庄头村有位武师就叫做刘士俊，就生于清朝道光年间，自幼习练当地流行嘅番子拳。佢啊身手敏捷，翻闪腾拿，快如闪电啊，喺乡间咧都系小有名气嘅。咁后嚟佢机缘巧合就遇到咗精通乐事散手嘅叻传僧一脉嘅传人法成和尚，就得传呢个乐事散手呢啲擒拿绝技。咁啊，刘士俊咧系个武痴嚟嘅，佢冇将两门功夫分开练，而系使咗十几年嘅时间潜心钻研，将乐事散手嘅擒拿爪法同埋番子拳嘅闪展身法、崩弹劲力融为一体，终于创出咗鹰爪番子门。这个呢亦都系后世鹰爪拳嘅直接源头啦。嗱，刘士俊后嚟喺北京护军营做过武术教头，因为咧擅长使枪啊，枪法卓绝，江湖人称大杆子刘。佢晚年嘅时候就翻到河北老家去传艺，族孙刘成友就继承咗佢衣钵。咁啊，刘成友咧生于1862年，就自幼就跟住刘士俊去习武，尽得真传啦。又将番子拳嘅刚劲同埋鹰爪嘅巧劲打磨得更加之精纯，仲整理出咗50路连拳、10路行拳等等嘅系统套路。鹰爪派嘅技术架子亦都彻底就定咗落嚟啦。去到刘成友呢一代咧，鹰爪番子拳就已经成为河北地区极具影响力嘅北派拳种，传人遍布保定啊、沧州一带。嗱，去到民国初年啊，鹰爪门出咗一位划时代嘅人物，就叫陈子正。呢一位喺1878年出生于河北洪县嘅武师咧，系刘成友嘅外甥嚟嘅，亦系鹰爪拳行向全国、行向南方嘅关键人物。他自幼咧就跟住刘成友去习武，功夫精纯，尤其擅长鹰爪擒拿同埋行拳套路，出手快如闪电，爪法精准狠辣，年纪轻轻就有鹰爪王嘅美誉啦。去到1919年，应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创始人霍元甲嘅后人，以及系精武会董事会嘅邀请咧，陈子正就南下嚟到上海去任教，正式将呢一门嘅北方拳种带到嚟南方地界。嗱，陈子正咧喺上海精武会开馆授徒期间，就将鹰爪拳嘅系统套路、功法体系、技击理论进一步整理完善，编写咗《鹰爪番子拳谱》。就成为精武会北派拳术的核心科目之一。当时很多南下求学的南方青年都是在他门下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鹰爪拳，其中就有好几位来自广东、来自我们佛山的年轻人，他们学成之后回到家乡，就成为了鹰爪拳南传的第一批的火种。可以讲，从岳飞散手的军旅起源，到明代的鹰爪王之拿，再到清代河北刘士俊的定型发展，最后由陈子正带入来上海精武会，鹰爪拳走了一条从北到南、从民间到官方、从散手到体系的传播路径。而鹰爪拳真正同佛山呢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的，就要从1921年佛山精武体育会的成立讲起。嗱，嗰场席卷岭南嘅北拳南传运动，唔单止彻底改变咗佛山武林嘅格局，亦都令到鹰爪拳从此喺岭南大地有咗根、有咗脉、有咗代代相传嘅传人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法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
8: 买得爽，
7: 游得放，
8: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10: 番茄阿尖名震江湖，
11: 双合出街，
12: 大路要正宗，
13: 食玩要巅峰，
14: 请啊。
15: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啊！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嘅江湖有段故。上一 part 咧，我哋讲到鹰爪拳咧，原本系河北洪县嘅北派名拳，由一代宗师陈子正带入去上海精武会，喺南方播下咗第一粒嘅种子。咁佢又系点样跨过千山万水，从上海传到嚟千里之外嘅佛山，并且落地生根嘅咧？嗱，咁就要翻到去100年前嗰一场轰轰烈烈嘅精武运动啦，以及系我哋佛山呢座城市与生俱来嘅开放同包容。嗱，讲到北拳南拳咧，就不得不提一提呢个时代背景啦。嗱，清朝末年去到民国初期咧，系中国武术发展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嚟嘅。咁一方面咧，冷兵器时代结束，传统武术逐渐从军旅战场转向民间健身。而另一方面咧，国运衰微啊，强国强种嘅呼声好高涨，武术被赋予咗振奋民族精神嘅使命。正系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咧，霍元甲喺1910年喺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亦就系后嚟嘅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啦，提出乃武乃文，为精为一嘅宗旨，打破咗传统武馆嘅门户之见啊，广泛传授各派嘅武术，好快就风靡全国啦。嗱，精武会同传统武馆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佢唔系独尊某一门某一派，而系主张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三派武艺兼容并包。北派嘅长拳、番子、螳螂、茶拳；中派嘅太极、形意、八卦；南拳嘅洪拳、蔡李佛、咏春。都可以在政务会的课堂上边揾得到嘅呢啲课程，呢一种开放嘅理念为北拳大规模南下咧提供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平台。喺1921年，佛山精武体育会正式成立。嗱，点解喺佛山呢？嗱，因为我哋佛山自古就商贸重镇，手工行业发达啦，商贾云集，民间习武风气非常之盛行嘅。吓，啱先讲到嘅洪拳啊、蔡李佛啊、咏春啊等等南拳嘅门派根深叶茂，本来咧就系岭南嘅武术中心，再加埋咧我哋佛山人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政务会一成立，就得到咗当地嘅新商各界嘅大力支持，好快就发展成为我哋佛山城入边最有影响力嘅民间社团之一。嗱，同本土武馆净系传南拳唔一样咧，我哋佛山精武会从一开始就定下咗南北融汇嘅路，但系建会之初，师资主要都系以南派为主。真正系统引入北派拳术，尤其系鹰爪拳嘅，就要归功于一个人啦。佢个名叫做李佩贤啊。嗱，讲起李佩贤啊，佛山武林入边系冇人唔识佢嘅，人称精武秀才。佢喺1892年啦，喺新会出世，喺佛山长大。后生嘅时候去上海谋生，咁啊机缘巧合就入咗上海精武会。咁啊咁啱咧，赶上咗陈子正喺嗰度教鹰爪拳噃。 李佩贤一眼就睇中咗呢一门功夫，就当即拜入咗陈子正门下，系统学习鹰爪番子拳。佢唔单止功夫练得好啊，仲识得文物啊，善管理，系精武会入边咧难得嘅文武全才，系好受总会器重嘅。去到1923年7月，亦就系我哋佛山精武会成立嘅两年之后咧，李佩贤受到上海精武总会嘅委派，翻到嚟佛山出任国操部嘅主任，同时咧兼任游艺部主任啊。佢做嘅第一件大事就系将自己最擅长嘅鹰爪拳正式列入到我哋佛山精武会嘅常规教习科目。这个亦都系鹰爪拳第一次系统咁系出现喺我哋佛山武林嘅舞台上边。其实咧之前啊，佛山嘅武馆基本上都系洪拳啊、蔡利佛啊、咏春啊呢一啲南拳嘅门派，大家见惯咗稳扎马步、短桥扎马、发声吹力嘅南派风格。忽然之间见到一门手法好似勾，身法好似闪电，翻闪腾挪，节奏极快嘅北方拳种，都觉得哇好新奇啊！再加埋咧，李佩贤教得好认真，从基本功到套路再到散手，体系好完整，循序渐进，好快就吸引到第一批嘅本土嘅学员。咪鹰爪拳咧喺佛山嘅第一页就咁翻开咗啦。不过咧，鹰爪拳真正喺佛山掀起热潮、站稳脚跟嘅，都仲系要讲下另外一位北方名师嘅到嚟。佢咧就系、是、河北籍嘅鹰爪拳的系传人刘发孟啦。嗱，刘发孟咧系生于1902年，亦都系河北洪县人嚟嘅，系鹰爪门嘅正宗传人，技击功夫十分之了得。喺抗战时期，仲做过16路军嘅武术教官，有好丰富嘅实战经验。喺1926年嘅11月咧，受到我哋佛山精武体育会重金礼聘，刘发孟专程南下嚟到我哋佛山精武会去专职传授鹰爪拳。而佢嗰到嚟咧，就相当于将鹰爪拳嘅正宗北方传承直接搬到嚟我哋佛山。嗱，当时嘅南海院报仲专门登过招生通讯，标题就系叫做国术名家刘发孟任禅精武体育会教授。消息一出，轰动成个佛山武林噶。嗱，点解呢一位嘅刘发孟嘅影响咁大呢？因为喺当时嘅佛山城入边教鹰爪拳嘅就净系得精武会一家嘅啫，而能够请到北方的系嘅名师亲自坐镇，长期任教就真系独一份啦。嗱，小说入边咧亦都有记载，就话咧鹰爪派嘅刘发孟老师技击高深，鹰爪拳术亦都深受会员倾慕，除刘发孟学艺嘅会员人数极多。佢唔单止教50路连拳、10路行拳呢一啲嘅套路，仲教实战技击、鹰爪功力训练，将北派嘅鹰爪拳嘅完整体系毫无保留咁传咗落嚟。好多后嚟嘅佛山鹰爪拳嘅名家，都系佢呢个时期亲手培养嘅弟子嚟嘅。可以咁讲咧，李佩贤系引路人，将鹰爪拳嘅种子带翻嚟佛山，而刘发孟咧就系心耕者，令到呢一粒嘅种子真正发芽开花，生出咗枝干。一南一北两位传人借住佛山精武会嘅平台，完成咗鹰爪拳北拳南传最关键嘅一步。咁当然啦，这个背后亦都离唔开佛山呢一座城市嘅特质。佛山自古以嚟就系四方商贾汇聚之地，武林风气咧向来都系开放包容嘅，从来都唔会因为系外来拳种就排斥打压，而且咧本土南拳根基好深厚，亦都愿意吸收北派嘅长处嚟丰富自己。正系呢一种海纳百川嘅氛围，令到鹰爪拳冇出现水土不服，反而好快就融咗入嚟我哋佛山武林嘅大家庭，同本土拳种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富贤路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仲有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晚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展望听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后日云量增多，天气转有雷雨，近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6: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係范琪啊，咁继续啦同大家讲下啲江湖事啊。咁今日呢我哋讲到嘅呢就係鹰爪拳。上一 part 呢我哋讲到喺1926年刘法孟嚟到佛山政务会坐镇拳艺，将鹰爪拳嘅传播推向咗第一个高潮。我跟住落嚟喺近八年入边，呢一门嚟自于北方嘅拳种喺我哋佛山开枝散叶，唔单止培养出几代土生土长嘅本土拳人，甚至仲从佛山出发，远播到东南亚同埋欧美各国，令到佛山成为咗鹰爪拳外传嘅重要枢纽。先讲下刘法孟喺佛山培养嘅第一代嘅本土弟子。当时跟住佢学艺嘅人入边出咗唔少好手嘅，好似蔡丽秋啊、苏宝潮啊、杨荣耀啊、唐文武啊、梁敦恩等等。呢一啲人都系土生土长嘅佛山人，好多咧本来就有南拳嘅底子，接触鹰爪拳之后就如获至宝，勤学苦练，最终得到咗北派鹰爪嘅真传，成为咗佛山鹰爪拳嘅第一代中坚力量。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呢一啲嘅弟子入边有唔少人后嚟就俾精武会派到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等嘅地方嘅精武分会去传艺。他们将在佛山学到的鹰爪拳带到去海外，在华人社区里面开枝散叶。所以呢，直到今时今日，很多东南亚的鹰爪拳传人追溯师承源头呢，都会追回来我们佛山精武会的，追到去刘法孟这一脉。这个亦都是我们佛山武术对外传播史上边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又很重要的一笔。可惜好景不长，事局动荡，抗战爆发之后，佛山沦陷，佛山精武会的活动被迫全面中断，会址亦都被占用，很多拳谱啊、器械就散失了，鹰爪拳的传承亦都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刘法孟被迫离开佛山，辗转各地，很多弟子要么就走烂，要么改行，坚持练拳的人寥寥无几。那个时候就是佛山鹰爪拳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几代人积落来的基业差点就断了香火了。直到1948年抗战胜利之后，佛山精武会恢复会务，刘法孟再次回到佛山，出任精武会总干事兼鹰爪拳教练，重新开馆授徒。亦就在这个时期，佛山鹰爪拳迎来了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叫做曾坤。曾坤在1928年在佛山出世，他祖籍顺德的，他自小就体弱多病，家人为了要令到他强身健体，在1947年就送了他加入到佛山精武体育会去习武。 一开始咧，佢学嘅系政务会嘅基础套路。后来咧，刘法孟翻到嚟之后，曾坤就正式拜入刘法孟门下，去专攻鹰爪拳。佢啊，天资聪颖，又肯下苦功。人哋咧练一次，佢系练三次，好快就深得刘法孟真传啦。喺1949年，年仅21岁就做上咗精武会嘅助教。嗱，曾坤咧唔满足于净系学一门，佢后嚟又得到咗李佩贤嘅亲自指点，深造鹰爪罗汉拳同埋连环剑，仲跟住吴公燥学过吴氏太极拳，跟住黄霄侠学过达摩剑同埋罗汉拳。博采众长，功夫就越练越精。佢嘅鹰爪拳啊，既有北派嘅刚猛迅捷，又有我哋南派嘅沉稳扎实，形成咗自己好独特嘅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坤成为咗佛山武术界嘅核心人物之一。喺1957年到1960年之间，佢多次代表佛山去参加广东省同全国嘅武术比赛，攞过唔少奖项嘅，令到鹰爪拳第一次喺全国赛场上边打出咗佛山嘅名号。哪怕是在武术活动受到冲击的年代，他亦都没有放弃，私底下依然坚持练功，偷偷传授弟子，守住了鹰爪拳在佛山的火种。去到1986年，全国开展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曾坤积极参与，整理出大量鹰爪拳的拳谱、套路和功法资料，亦都因此被评为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先进个人。后来他还获评广东省武林百杰，担任佛山市武术协会的副主席。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曾坤就是我们佛山鹰爪拳的代名词。有武术界的前辈评价就说，曾坤的鹰爪拳的水平代表了广东地区北派南拳的一代发展高度。除了曾坤之外，佛山本土还涌现出好像欧荣巨、黎日晴、梁苏等等一大批的优秀拳人。欧荣巨早年就在精武会系统学习精武十套基本拳、鹰爪拳、螳螂拳，亦都是佛山北派武术的重要传人。这些老前辈在物资匮乏、武术发展起起伏伏的年代，始终是坚持练拳、传艺，默默守护着这一份的传承。进入到21世纪，佛山鹰爪拳的传承迎来了新的春天。在2012年，以曾坤为首的佛山鹰爪拳传人发起成立了佛山市武术协会鹰爪拳会，多方联系海内外的同门，去整理拳谱、编写教材、搭建交流平台。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鹰爪拳是重新焕发生机。2015年，佛山鹰爪拳入选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又成功入选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来自北方的拳种终于以佛山鹰爪拳的名义正式成为我们岭南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我们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都有鹰爪拳的传习点，只是登记在册的常设保护机构就有三个，传承集训基地有七个，全市常年练习鹰爪拳的人数超过万人。好多中小学仲开始咗鹰爪拳兴趣班同埋校本课程，小朋友从细接触呢一门嘅功夫，从100年前淨係得精武会一家传授，到而家遍地开花，行入校园，鹰爪拳真正做到咗喺佛山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个环节内容我就想咨询一下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啦。屋企个老人家佢出现妄想啊，成日都话有人偷佢啲嘢，我哋作为屋企人应该点办啊？
2: 老人家出现呢种情况系我哋嘅疾病影响我哋嘅认知功能嘅结果，其实并唔系话个专登咁样做噶。作为家人应对嘅原则应该系唔争论、唔否定，避免直接嘅反驳，而系尽量应该用共情嘅方式进行回应，比如话啊啲嘢真系唔见咗，好心急啊！我哋一齐去帮你揾下啦。同时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引导老人家参加佢喜欢嘅活动。而居家环境，我哋建议可以适当咁样简化，减少可能引起我哋误解嘅一啲嘅视觉嘅刺激。当然啦，如果症状明显影响到生活或者安全，咁就肯定建议带老人家到神经内科或者我哋记忆门诊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嘅情况制定综合嘅干预方案噶。
1: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1: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范琪啊。今日呢同大家讲下呢一门北拳南拳嘅拳种，就叫做鹰爪拳。刚才呢讲完佢嘅百年传承嘅历史之后呢，最后我哋又讲下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嘅问题。就是佛山嘅鹰爪拳到底有啲咩特别之处呢？佢同我哋熟悉嗰啲咩洪拳啊、蔡利佛啊呢一啲嘅南拳相比，风格上边有啲咩唔同呢？经历咗百年嘅南拳历史之后，佢又俾我哋佛山武林留低咗点样样嘅文化回响呢？嗱，首先讲下最直观嘅标志就是手型。鹰爪拳最标志性嘅就系鹰爪手，五指自然分开，第一、第二指节就微弯，指尖内扣，指肚发力，就好似鹰嘅利爪一样。呢一种手型

直鞭一样。所以呢，鹰爪拳的步伐轻快灵动，疾步、偷步、倒疾步、颠步、麒麟步交替使用，不似南拳那种重马稳扎落地生根，而是讲究闪闪腾挪侧身进攻，以快打慢。身法上边讲究翻、崩、挤、靠，腰身一拧，力度就跟住翻出嚟，左右切换好快嘅，所以先有翻子呢一个名号。打起上嚟嘅时候咧，左右开弓，连环进攻，一招接一招，节奏好快嘅，同南拳嘅沉稳刚劲、大开大合形成咗鲜明嘅对比。嗱，劲法上边咧更系大有讲究啊！佛山鹰爪拳融合咗长拳翻子、短拳翻子同埋鹰爪力三种功力，分出阴、阳、刚、柔、弹、穿、吹七种嘅劲法。同样嘅一招可以发刚劲硬打，亦都可以发柔劲去巧拿，可以长劲远击，亦都可以寸劲短打，长短快慢虚实真假变化好多嘅。技法上边咧，总结起身就有揸、打、擒、拿、翻、崩、挤、靠八字诀，仲有高挑啦、低压啦、滚砸、勾挂、前锋等等嘅辅助手法。腿法咧就有弹腿、撩阴腿、截腿等等，上下齐动，立体攻防啊，十分之全面嘅。咁啊，套路体系咧亦都非常之完整嘅。入门有十路弹腿、十二路弹腿打基础，进阶咧有五十路连拳、十路行拳，仲有罗汉拳、太祖拳等等单练嘅套路，以及系对练套路，仲系各种器械，好似乜嘢鹰爪连环剑啊、梅花枪啊、大刀、双勾等等，淨係拳术套路就有几十路，体系之庞大，喺北派拳入边亦都系数一数二嘅。咁当然啦，传到嚟佛山接近百年嘅时间，鹰爪拳亦都慢慢染上咗我哋岭南嘅底色。本岛传人喺传承嘅过程当中，好不自觉咁融入咗一啲南拳嘅法力特点同埋实战理念，例如适当加强咗下盘嘅稳固性，调整咗一啲更加之适合南方人身形嘅架式，吸收咗南拳近身短打嘅一啲嘅技巧，令到佢更加适合我哋南方人嘅格斗习惯。所以咧，今日嘅佛山鹰爪拳既系保留咗北派嘅迅捷精巧，又多咗几分南派嘅沉稳扎实，系真正嘅南北融合嘅产物。咁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哋就可以明白点解鹰爪拳能够喺我哋佛山去传承百年。佢靠嘅从来都唔系外来拳种嘅新鲜感，而系实实在在喺技击价值同埋健身价值。咁更加之重要嘅咧，就系佢契合咗我哋佛山武林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嘅精神内核。嗱，佛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闻名嘅武术之乡咧，从来都唔系因为净系守住自家嘅南拳去闭门造居。从明清时期吸收北方军旅武艺，到民国初年借住精武会大规模引入北派拳种，佛山嘅武林始终都喺度交流、喺度融合、喺度生长。螳螂拳、鹰爪拳、太极拳、茶拳呢一啲外来拳种嚟到佛山之后咧，唔系取代咗本土嘅武术，而系丰富咗呢一片武林嘅生态，同洪拳、蔡李佛、咏春一齐，共同撑起咗佛山武林嘅大明堂。更加有意思嘅系，好多拳种喺北方本土可能会因为各种嘅原因衰落，但喺佛山呢片土地上边就保存咗落嚟，传承得非常之好。嗱，鹰爪拳咧就系其中一个好典型嘅例子。佢喺佛山咧，唔单止冇断代，仲入选咗省级非遗，行入校园，甚至乎反向输出到国外。嗱，呢个本身咧就系一种好奇妙嘅文化现象。佛山就好似一块武林嘅活化石，用佢开放包容嘅土壤，保存咗嚟自全国各地嘅武术火种。嗱，而家咧，佛山鹰爪拳就已经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啦。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开始去了解呢一门嘅功夫。佢唔单止系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嘅拳术，更加系一段历史嘅见证，见证咗百年前嗰场北拳南拳嘅文化交融，见证咗佛山呢座城市嘅胸怀同埋气度，亦都见证咗中国武术南北一脉生生不息嘅生命力。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呢期节目就差唔多要结束啦。我哋从河北宏远嘅北方旷野，到佛山精武会嘅青砖武馆，再到今日遍布岭南嘅拳集点。鹰爪拳的百年南拳之路，亦都是中国武术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告诉我们，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九二四路坊。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清辉园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睇高速，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慢，龙尾摆到去佛平路收费站。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都是车流量大。以及广肇高速金马大桥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放紧慢嘅。最后提醒你，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了，工期为期到九月底。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5: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5: 郑聪，
6: 越讲越掂。
7: 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

0: 长啸，森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王系咁样读嘅，幽王。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越甜。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始终都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生长于嗰个年代嘅观众啦，咁应该咧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之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粤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边咧，其实同情义都有关。咁当然啦，情义可以多种啊，男女之间可以有情义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义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收音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义咧，即系话男性啦，特别系吓，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边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嘅词啊。咁啊，交俾洋葱啊，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嘅词，指关系非常之好嘅老友，哇，简直系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边嘅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呢、这个词咧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喺粤语当中有谋生嘅意思。咁沙煲就系打边炉啦，又或者系啫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嘅嗰个沙煲啦吓。同捞同煲嘅意思就系一齐揾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嘅亲密关系。喺过去物质唔丰富嘅年代，好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系底层劳工啦，为咗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啲米啊同埋食材，放喺一个沙煲里边一齐煮食噶。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食饭，共同度过嗰啲艰苦嘅岁月。呢一种同食一煲饭嘅经历咧，就结下咗好深厚嘅情缘啦。因此，大家就将呢一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嘅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啦。此外，喺粤语嘅语境当中咧，有时都会带一啲江湖气息嘅，指喺社会上一齐闯荡、互相照应嘅结拜兄弟。呢、这个讲法咧，喺香港嘅影视剧同埋粤语嘅港股台当中咧，就经常见到噶。譬如你可以讲，我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齐挨过穷，是真正的沙煲兄弟嚟噶。出嚟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噶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一蚊一只龟，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就系沙煲兄弟。康衰儿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食埋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咧，用一个沙煲啦，一齐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啦，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一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至于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起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好多时候佢哋唔会因为你穷或者因为你有啲咩问题远离你，反而分分钟会因为你穷或者有问题、有困境而更加对你好。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
2: 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四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黄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咧，都算系我哋吓佛山广播里边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老友》，一齐回味下这些年来我哋佛山广播带俾大家嘅嗰啲难忘岁月啦。
3: 好友不必天天见，但你在我心逗留，
4: 倾心。

日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咧，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多谢杨聪啦，啱啱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咁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大 B 哥嗰啲都喺度啦，陈友都喺度啦，咁样就唔记得咗佢哋。咁正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佢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咁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咁睇下蓝色叮当猫话有幸遇见，恰好又合拍，同捞同煲，有情有义，人生一大幸事。听住 Solar 兄弟。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下柏路段往桂城方向，下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龙尾摆到去朗沙大桥啦。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东路顺峰山路口往同江医院的方向，鉴海北路凤翔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清辉园双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最后提醒你，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晚有足球比赛，周边路段会实施临时管制，中山西路、人民一二路全段禁行，元江西路单向通行，建议各位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由于今日夜间天气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展望听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后日的云量增多，天气转有雷雨，近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郑重越讲越掂。
1: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柳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0: 开心听，
2: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老蚁，坚守不变。

0: 使客气，我睇下 Mandy 话多谢聪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听咁样。呢只合唱嚟嘅，唱歌嘅两位啦，一个就系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嘅嗰位啦，刘德华啦。咁另外一个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系讲紧系古天乐啦。咁所以呢个搭档咧，其实当然同影视剧就一定系有关系。有睇过《扫毒二》嘅话咧，对呢首歌应该就唔系话太过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想花想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清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咧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媚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嘅意思，媚水，你哋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媚水系咩意思？就系潜水咁解。但系我又觉得媚水又冇潜水咁深嘅。媚水喺我嘅理解系没过个头嗰啲都叫做媚水啊吓。中长有简单理解嘅就系冚头埋墙咁啦。意思就系用实际嘅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媚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

0: 乱撞又或者撞击，明明都已经咁困难啦，仲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嘅生活当中呢，佢用嚟有啲感慨啦，又或者有啲劝诫嘅味道㗎。譬如话你唔好咁傻啦，你为佢媚水中长，佢当你傻佬一样咋。有时都可以形容对方为了某个目标特别拼搏的。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这个项目未水中场，日日都在加班。有时亦都是暗含可能是晒心机挨眼瞓。劝人不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要再为这条友未水中场了，他不值得啊，冲。有人亦都会写成是未水撞墙，意思是差不多的。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阿大只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未水中长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系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候我女女话：，哇，哎呀 ，Johnny 真系啱咯，即系佢已经戆居喎，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系佢话我，所以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哇，你真系即系只是手搓吗？当然啦，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未水中长，未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长发粤语第四声。咁讲緊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未水动作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未水呢个词，除咗话听返嚟嘅粤语世界里面嘅词啦。咁更多就係因为游水嗰啲素水盲班。嗰时好兴素水盲班嘅啫，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呢，就一般人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㗎，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係教你未水㗎啦。潜落啦，咁样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啦。所以讲到话未水冲墙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即系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搏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搏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搏尽同埋未水冲墙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如果你只系一时冲动，冇计过啲后果，咁你应该系未水中场啦。

睇莎莎话喺边度睇只字点写？睇一只定睇四只先？我四只写晒嘅，我唔会就咁写个微字，我写个中字嘅。微水中长啊，喺边度睇系嘛？除咗你而家真系方法好多啦 ，AI 都可能会帮到你手都未定。不过讲搞粤语呢块咧 ，AI 有时可能会害咗你嘅，即系唔一定要准啦、啊。即系 AI 都系要向我哋人类去学习咧，希望第日都会更加帮到手都未定。反正我就写咗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喺越讲越念嘅节目嘅留言区里边啦。咁可能大家如果有留言嘅话，可能会拆走咗佢，我费事置顶佢啦。唔系你以为咩事咧？入嚟呢度写住微水中长，你揾到嘅写住郑聪写嘅嗰个就系我写嘅吓。咁啊，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请多多指教。呢只歌系一只 Chance 嘅 remix 啊，叫撑腰啊。讲系微水中长，咁仲唔系帮你撑腰？

0: 薄，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间月
2: 点，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越听越啱听。媚水中长就是指为了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就形容一些兄弟情义的。就令我想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是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这一刻巨像化了。当然这首歌呢讲的是爱情，词呢就通常是形容友情的，但是我都觉得 OK 的，这个感觉都是通的。

得望朱慈话两个聪哥今日揀嘅歌十分满分，我俾十一分。我多谢你先，审美其实好主观啦。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又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杨聪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咁其实呢我都想播呢首歌嘅，咁但係想播之前呢我问你，喂杨聪你播边首歌啊，咁我情意见啦，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啦，我咁啊，咁我第首啦，冇所谓嘅，咁我哋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甜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就係渭水中长啊，咁确实啦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係话真兄弟呢系咩状态呢，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噶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中长嘅。不过真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啊，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面啦，去吸取到一啲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清醒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咧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你有没发现呢，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8: 喂啊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呀，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是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今日夜间天气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听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后日云量增多，天气转有雷雨，近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

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唔好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

0: 好好的。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试模式的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声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2: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师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尔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4: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地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啦，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经常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